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境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境，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社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蓝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可第12师第202402。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先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家质家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扣，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暖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感受流行的锋芒，散发肆意的主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2: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春窗极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带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品鉴热线0991391000，0991391000。

新疆恒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十二师第2026-04号。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加质加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扣，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洋房送风树院，这里是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纯改善低密树区，为同频圈层而来，美好绿城入江22载，献给懂得等待与珍藏的你。

0: 低密洋房送风树院，这里是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纯改善低密树区，为同频圈层而来，美好绿城入江22载，献给懂得等待与珍藏的你。
1: Hello， 告别困倦 ，Morning， 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
2: ，Keep up，
1: 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2: ，Keep up with the music，Morning
1: 有精神，一天有精神。

嘿、hey, 早上了各位朋友，9: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我们要感谢绿城，美好绿城纯改善低密树院首现天山，绿城云翔承袭绿城品质，定调传世树居为同频圈层降注，感谢绿城云翔冠名播出啊。今天是农历7月初7啊，祝各位七夕快乐。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这个事情。近期呢，微信在其原生 AI 助手小微的灰度测试中呢，是新增了3个高频场景的 AI 入口。这个呢，使得微信内的 AI 入口总数是达到了16个。我们给大家这个总结一下，因为公众号消息页的这个 AI 总结呢，常看常新。比如说有这个朋友圈的 AI 点评，还有图片处理。还有朋友圈发布页 AI 帮写连图带文。除此之外呢，扫一扫还新增了拍照给 AI 的视觉问答，聊天输入框，语音指令直达 AI 生成消息。当然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上述所有的新增功能呢，现在都还处于是灰度测试的阶段当中，仅仅只是随机挑选了部分的用户可见，最终是否能够全量上线，还需要等待官方正式版本给大家的通知，好不好？好了，那么接下来呢，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呢，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加入到我们这个行列当中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了。点击关注之后，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用语音文字或者是图片的方式来跟我取得联络，分享即时的路况消息以及其他的突发的状况，好吧。那么接下来还有更多的好歌陪伴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

0: 让思绪在晨光中起舞，欢唱在车厢内蔓延，音浪在电波里沸腾。Waves of music life， 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G03.9 Happy Life Morning 有精神。Happy Day。
1: Morning Morning， 各位早安，9:1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我们要感谢绿城云翔的冠名播出。好啦，几天没有玩游戏，各位可以做一下准备了。有位朋友已经忘记了，不太熟悉了。接下来的我们要继续的进入到看图猜万物的这个游戏互动环节当中来。各位朋友呢，可以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成为我们的小伙伴。我们有且只有微信公众平台一个互动通道哦。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了。点击关注之后，编辑今天的关键词周三两个字。对，周三，今天不光是周三，今天还是七夕，但是周三这个关键词呢，大家熟悉一点，对不对？好吧，所以呢，各位就编辑周三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的收到今天这张带有问题的图片了。猜一猜今天让大家猜到的是什么吧，好不好？我们第一轮的这个互动当中，看留言当中呢，我们仍然不给大家任何的提示，大家凭借自己的经验吧，回忆一下几天前玩的游戏。对，我们仅仅只是几天没有互动，好些朋友不要忘记了哦。好吧，那么接下来各位朋友可以继续的编辑周三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图片了。今天呢，我们也准备了三份奖品给到各位。第一份奖品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你送上价值320元的四节武术散打课程，一节课有2个小时，专业武术散打搏击常年招收4岁以上男女不限的学员，学生班和成人班都有。地址呢是在乌鲁木齐二宫体育馆篮球馆西南入口旁的南侧。第二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8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你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第三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水磨沟区新民路 F23 量饭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你送上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好，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准备的三份奖品。今天的关键词呢，也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今天的关键词是周三，各位可以编辑周三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这张带有问题的图片。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歌吧，好不好？各位可以继续的编辑关键词，编辑自己的答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等待各位。来听到林俊杰和消除联盟带来这首《丹宁执着》。

0: 萌宝消防小课堂，安全知识记心上。
1: 今天的安全小提示来啦，
0: 外出旅游时应切断家中电源，关闭燃气开关，驾车出游时如遇悬挂应急救援号牌和使用警灯警报的消防车辆，要提醒爸爸妈妈主动避让，保障救援车辆顺利通行。全民消防生命至上，祝大家平安每一天，我们下期再见。
2: 聆听绿色之声，守护大美山河。2026全国生态日特别展播，绿色声音接力，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汇聚天山南北的生态新生。自治区发展改革委邀您一起来听全民绿色倡议。
3: 我倡议守护美好生活，共享幸福生态生活。
4: 我倡议守护山河锦绣，让绿色成为时代主色调。
5: 我倡议拒绝铺张浪费，倡导简约文明。
6: 我倡议弘扬生态新风，争做时代物绿使者。
7: 我倡议践行低碳生活。
2: 2026全国生态日绿色声音接力展播，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让我们共同守护大美新疆。
8: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9: 千张出色环球镇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1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1: 天山久等，绿城一树，绿城晋江22年数区作品首现天山区，绿城云翔约1.2容积率别墅洋房住区，为纯粹改善而。

精神。Keep up with the music， 正在播出中，一天有精神。Morning。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李荣浩演唱的《恋人》，那么本周末呢，买到票抢到票的朋友就能够在演唱会的现场听到李荣浩唱这首歌咯，很幸运啊这部分朋友。9:2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我们要感谢绿城云翔的冠名播出。好了，那可以继续的进行我们这个游戏互动环节。各位朋友，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三，发送周三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的收到今天这张带有问题的图片。看一看我们今天让大家猜到的是什么。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发来的留言我已经都看到了，好不好？刚刚听李荣浩唱歌的时候我已经全部浏览了一遍，虽然不是每个朋友都能答对，也不是所有的朋友都回答了自己的答案，这都不重要，总之大家是带着好奇心而来。在各位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

0: 可以发送你的留言答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哦，好不好？哎，同时有件事情忘了给各位说啊，本周我们的隐藏题目也在视频号当中，视频号也很好找，只要你关注到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头像，就可以在主页当中找到这个视频号的入口，进入到视频号的这个主页当中，置顶的这个视频就是本周的隐藏题目，看看隐藏题目让大家猜到是什么，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也欢迎大家点赞转发咯，好不好？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关键词仍然有效，各位可以继续的编辑周三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这张带有问题的图片。我们刚刚在第一轮的这个互动当中，我们没有给到大家任何的提示还有范围，这样好了，除了我们图片上的那个隐藏的提示之外，我们再给大家一个提示，今天我们让大家猜到的是一个人名，人名啊，朋友们，好嘞，接下来再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这首歌3分59秒，之后我们准备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咯。
1: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2期，春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1000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6带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哦，这个突然晚了，9:3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我们要感谢绿城云翔的冠名播出。好啦，微信公众平台上好些朋友说哈哈哈哈哈，你都提示的这么明显了，对，要给很多好像没有看出来的朋友，或者不认识这个人的朋友做一丢丢的提示，你是没有不太熟悉这个人，但是你听过他的歌。刚刚这首也是他的歌，好吧，答案呼之欲出了。这张图片呢，我们让大家猜到的是一个人名，对吧？这张图片也是分为了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分的说这是凳子，哎，有一堆放得很乱的凳子，下半部分是重点，这几个凳子摆整齐了，放整齐了，所以这个人是谁呢？是邓紫棋。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邓紫棋的《喜欢你》。刚今天是七夕嘛，对不对？刚亚威问我说：“这个七夕怎么过呢？”还能怎么过？那我把这个问题抛给各位吧，大家今天七夕怎么过？好了，那么接下来所有回答邓紫棋的朋友都能够进入到抽奖的环节。我们抽取到的第一份奖品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您送上价值320元的四节武术散打课程，一节课有2个小时。这个不是只有小朋友能上啊，大朋友也可以，送给这位朋友吧，叫做俯生这个朋友，恭喜。第二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8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你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恭喜到这个朋友，叫做乐安还是叫月安，多音字，恭喜你。第三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水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你送上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好，恭喜到这个朋友，叫做我刷新一下，李丽吧，好不好？恭喜以上中奖的3位朋友呢，抓紧时间把你们的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稍后的时间会回复给你领奖的信息，按照信息上的内容去使用就可以喽。好了，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张靓颖的一首新歌，叫做《我所知道的修辞手法》。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家质家量不加价，装修立省五万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扣，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4: Here we go.

0: 听到这首歌，梁静茹为您送上可乐戒指。9:56，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8度，北风3级转东北风3级。再来看到明天是多云的天气了，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0度，北风3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们要感谢绿城云翔的冠名播出，久仰天山区难得绿树城，入江22载，美好绿城纯改善低密树院，首现天山。绿城云翔承袭绿城品质，定调传世树居，为同频圈层降注。好了，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要为您送上艾拉陈嘉桦为您送上 It's Me 一直迷，之后进入到今天早晨的10点，祝各位七夕快乐。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树境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境，推窗尽览4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社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品鉴专线0991-537-8888 537-8888。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3: 好音乐不缺席，好歌曲不间断，让轻松旋律漫过每一刻。1039音乐广播，声音入耳，心动随行。
2: 低密洋房送风树院，这里是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纯改善低密树区，为同频圈层而来，美好绿城入江22载，献给懂得等待与珍藏的你。

0: 别困倦
1: ，Morning，
0: 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
1: ，Keep up，
0: 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1: ，Keep up with the music，Morning
0: 有精神，一天有精神。
2: 低密洋房送风树院，这里是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纯改善低密树区，为同频圈层而来，美好绿城入江22载，献给懂得等待与珍藏的你。

爱的就是你，这首歌响起之后好像就是今天的主题曲一样的存在啊。听歌的时候心情不自觉的就好了起来，那七夕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在今天 感受爱，接收爱，并且传递爱。其实节日的存在呢，也是在提醒我们多给今天抽一点时间，然后稍微用力的感受一下平时习以为常的生活，换一种有仪式感的方式来度过。哪怕是随便走一走，或许你都能够发现周边环境的一些小变化，以及它所带来的小美好。 你就比如说，最近坐公交车的朋友可能也发现了，就是路边不少站牌都换新了，变清楚了，而且在站牌的右下角还多了一个二维码，这不是普通的贴纸，就扫一扫这个二维码就能够直接看到这个公交车开到哪儿了，大概还有几分钟到，数据和公交集团智能调度系统实时同步，也就是说大家不用再伸着脖子张望，说这车怎么还不来。 那以前等公交可能需要一点点经验，然后靠一点点运气，现在就是掐点出门到点上车，对于上班族老人以及带孩子的家长啊都是非常的友好。夏天少淋雨少晒太阳少干站啊，冬天的时候也是不用在车站傻傻的挨冻了。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让今日的主题主旋律响起啊，跟大家一起来听到的是这一首潇潇带来的《爱要坦荡荡》。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天山九等，绿城一树，绿城晋江22年数区作品首现天山区，绿城云翔约1.2容积率别墅洋房住区为纯粹改善而来，品鉴热线2777777。
3: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你观察过吗？很多书的侧边会出现一排小黑点儿、小色块，有人说这是防伪标记，有人说是代表书的质量等级。其实这些黑点儿是印刷厂专用的装订对位标记。一本书要经过印刷、折叠、对齐装订，机器必须精准定位，才能保证页码不错、书页不歪、整本整齐。这些小黑点儿就是给机器看的定位信号，帮助机器快速校准、对齐书页。它的颜色、数量、位置只和印刷排版有关，和书的内容好坏、价格高低、正版盗版是没有关系的。
4: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滴，
2: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5: 10:27，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Morning 有精神要感谢绿城云翔的冠名播出，久仰天山区难得绿城树，入江22载，美好绿城纯改善，低密树院首现天山。绿城云翔承袭绿城品质，定调传世树居，为同频圈层降注。那今天呢，七夕嘛，肯定很多的朋友就想给爱的人送一份礼物，或者说给自己送一份礼物。跟你分享一个最近比较有趣的这个小礼物的事件啊。最近呢，养砖头成为了一些年轻人的新奇爱好，就你不用花钱，也不用去置办这个器材，散步的时候在路边、水池边或者是一个空地上捡上一块旧砖，外卖盒都可以来当它的托盘，然后你每天用清水喷洒一下，静待砖面慢慢的滋生苔藓。那养过的网友就自嘲啊，这个白天在职场搬砖谋生，回到出租屋静心养砖自愈。养砖头之所以会走进大家的视野，是因为在当下的职场语境当中，搬砖和养砖它是极具反差感的存在。养砖头呢，并没有及时的反馈，也没有职场里的效率，只有缓慢的自我突破。所以你这样品一下的话，你就会发现，哎，养的不是砖头，而是慢节奏的生活。可能一块长满青苔的旧砖也是在提醒我们啊，成年人的自愈未必需要多么盛大的仪式，偶尔用一件无用的小事在慢下来的时光里和自己和解，也是平凡日子当中的抚慰。所以今天真的，如果说给自己送了一块石头，也是有点说法的，并不是不用心，是吧？继续和你分享到的歌曲来自郭靖，带来《静电》。

聆听绿色之声，守护大美山河。2026全国生态日特别展播，绿色声音接力，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汇聚天山南北的生态新生。自治区发展改革委邀您一起来听全民绿色倡议。

0: 果烫一多种，一盆绿植传递一份绿色希望。
1: 我倡议守护生物多样，共绘新疆生态之美。
2: 我倡议爱护一草一木，不攀折一花一叶。
3: 我倡议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共建共享共创美好家园。
4: 我倡议节约每一滴水，守护生命之源。
5: 2026全国生态日绿色声音接力展播，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让我们共同守护大美新疆。
6: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7: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8: 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家质家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购，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
9: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10: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0: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1: 1039音乐广播 Morning 有精神正在直播当中，要感谢绿城云翔的冠名播出。久仰天山区难得绿城树，入江22载，美好绿城纯改善，低密树院首现天山。绿城云翔承袭绿城品质，定调传世树居，为同频圈层降注。今年夏天啊，浙江平湖的羽绒服爆单了。前不久，全国最大的单品类羽绒服专业市场——平湖中国服装城。

举办订货会，吸引超万名国内外客商，订单额呢也是突破了6亿元。有老板直呼这是近20年来最忙的一回。其实反季买羽绒服是一个消费新趋势，更是产业新机遇。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这样的话啊，说衣服反季买，别墅靠大海，非常的有性价比。那你点开社交软件，其实也能够看到大量反季消费的帖子，像登山、跨南半球旅行、冰雪运动等，都在为冬衣夏穿提供了新的场景。那今年呢，平湖羽绒服在款式上突出轻量化、功能化、时尚化，在选色上也跳出往常的黑白灰，上新奶油杏色，还有焦糖棕色这些流行色。耳目一新的设计啊，也是让产品更受青睐。所以说到这里，如果你感兴趣了的话，也想提前买羽绒服啊，对比一下价格的话，可以关注看看哦。

0: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带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品鉴热线0991391000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畅快自由听，音乐不设限，就在
2: 103.9
3: 新疆
2: 音乐广播
4: 103.9 Morning 有精神正在直播当中。Morning 有精神要感谢绿城云翔的冠名播出。久仰天山区，难得绿城树，入江22载，美好绿城成改善，滨密树苑首现天山，绿城云翔承袭绿城品质，

0: 定调传世数据，为同频圈层降注。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是晴转多云的天气，高温30度，低温18度，风力3级。明天预计同样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啊，高温保持在了30度，低温20度，风力3级。这个小时听到的最后一首歌，和你一起听薛之谦带来的《骆驼》，之后进入到下个小时，也小小的预告一下，下个小时在新月的节目当中，依然今天是有嘉宾做客。
1: 低密洋房送风树院，这里是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纯改善低密树区，为同频圈层而来，美好绿城入江22载，献给懂得等待与珍藏的你。

0: 欢迎各位在上午的11:10继续来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李荣浩的《李白》。而如果此时此刻你已经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正在直播了，微信平台拼全拼新疆音乐1039，头像直播中点开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背景，你会发现李白他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以及我们的这个视频背景的绿幕上面。那今天呢，我们在1039音乐广播呢要跟各位过一个不一样的七夕，也是新月呢过的一个最特别的七夕。因为今天呢，我们将会和我们的新疆李白一起来过特别的七夕。今天呢，我们请到的这位小伙伴呢是昆仑文化系列英诗画《仗剑走昆仑》李白篇李白的扮演者，也是我们新疆国际大巴扎非常火的活李白的 NPC。 无数的游客在大巴扎和他对诗，邂逅国风的浪漫，他用少年的意气演绎诗仙风骨，用新疆青年的温柔诠释情感。我们来欢迎今天我们的李白的扮演者，也是来自我们新疆艺术剧院话剧团的青年的演员艾兹买提艾和买提江。欢迎欢迎，
1: 新月老师您好，各位观众们、听众们，大家们好，我是来自新疆艺术剧院话剧团的演员艾兹买提艾和买提江。
0: 艾老师啊，如果说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刚才我们是以艾兹买提的这个身份来跟大家打了招呼，如果是按照李白的这个角色，今天我们在直播间跟大家打招呼，您会用一种怎样的音调或者怎样的一种方式跟大家来打这个招呼呢？
1: 我觉得我肯定会先说，各位友人们好，我自1000多年穿越而来，今天来到新疆乌鲁木齐做客103.9，跟大家过一个不一样的七夕。
0: 哇，我们欢迎穿越来了李白和我们一起来度过这个七夕啊，确实是非常非常的记忆深刻。很多朋友呢，除了在这个大巴扎看到了李白以外呢，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今天也可以跟我们通过视频直播呢来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那其实很多人呢，在这个大巴扎的景区来邂逅到您了以后啊，都以为你是一个专业的一个古风的演员，但是其实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是，深耕本土的文化，然后演绎昆仑李白的一个青年的演员，那日常在大巴扎扮演李白，最常被游客提到的问题是什么？有没有特别难忘的一些事情？
1: 其实我觉得我在大巴扎扮演李白的时候啊，就被问到的问题最多的就是被一群小朋友们，他们会经常过来跑过来问我：“您真的是李白叔叔吗？”然后我就会
0: 很可爱，
1: 很可爱。对，我会，我会很怎么说呢？又开心，然后会更开，就开始跟他们对诗。对，然后其实最难忘的事情有很多很多，最让我难忘的是有一次有一个小朋友他过来要跟我对诗，然后他首先跟我背诵了李白的《静夜思》啊，特别可爱，那语调调的是床前明月光等等，然后呢他背完之后诗就直接跑了，拿着奖品跑了。跑了之后过一会儿又过来了，然后这时候他过来之后又跟我主动背诵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然后我就觉得很，就是怎么说呢，
0: 很惊喜，
1: 对，很惊喜，很惊奇。因为就是我以为他是可能有点害羞，可能不会就是再来，结果他又跑过来又给我背了不一样的诗，然后我就更开心。然后结果他又跑了，然后跑完之后一会儿又来了，这次他拉了他的另一个小伙伴，然后呢他们就分别给我背诵了这个《望庐山瀑布》和《春夜洛城闻笛》，然后那一刻我就被他们对诗词的热情和热爱给感动到了。因为就那一刻我就明白了，自己作为文艺工作者，就是不仅是要把好的作品要搬到舞台上去，而是

0: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约1.2容积率纯改善树院，远离喧嚣，静享生活，美好绿城入江22载，首献天山传世之作《绿城云翔》，静候您的关注。
1: 环球百味时间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3: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4: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5: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今天我们在1039和新疆李白，这个打引号的李白，一起来过七夕。我们继续有请到我们的新疆李白，我们的爱子买提，欢迎爱子买提。
6: 欢迎欢迎。
5: 爱子买提就是作为这个今天很多朋友也在看到你的这个妆造哈，就说这个李白第一次做客到广播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跟你想象中的一样吗？
6: 我特别的紧张，说实话，因为这也是我第一次做客这个广播，然后昨天晚上呢，但是我做了一点功课，我在网上搜了一下这个直播间的样子，然后我看到其他嘉宾也发过，咱们的这个直播，然后就有一种心里的一种初步的建设。对，
5: 但是每一次的背景都是不一样的
6: 啊，对对对
5: 对
6: 对, 对。
5: 今天这个背景呢，是为了让您可以沉浸式的感受我们依然在山水之间的那种自在和潇洒感，对不对？我们也请李白今天可以站起来，让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个妆造，好不好？啊，对，这身衣服我们可以让大家来展示看一下。
6: 这里有我的玉佩。
5: 对，有玉佩啊。
6: 对，然后这是我的头发，头发上戴的帽子。
5: 对，我们可以这个沉浸式来感受啊。但是我相信很多，来，我们有请李白，很多朋友应该已在这个大巴扎已经看到过您的这个造型了啊。那平常的时候，如果说这身衣服就不包括这个化妆，光是这个造型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6: 其实是差不多需要半个小时左右，因为又要弄头发，还要化妆，还要粘这些胡子，都需要一点时间。对
5: 对，今天艾子买提刚来到我们那个直播间的时候，他的造型呢就是非常的现代感，非常的现代感，就是很艺术，很青年艺术家的感觉，跟此时此刻的造型是完全不一样的。但尽管如此，你看今天我们的那个主任在这里还是一眼认出你了，说他经常可以刷到你的这个视频，大家现在在各大短视频也经常可以看到，在大巴扎，在这个曾经的那部我们说到的这个舞剧《鹦鹉诗句》的这个上面可以看到您的身影。那其实今天我们说在这里一起过七夕，七夕呢它也是在它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传统的节日，同样呢它也是非遗国家的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2006年就入选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牛郎织女的传说，各地奇巧民俗也陆续入选了非遗的名录啊。那今天呢我们想聊一聊的是，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七夕它不只是一种浪漫，对吧？它有很多不同的爱意以及不同的人生的阶段，
6: 对，
5: 有专属的诗词和温柔。接下来的时间，刚才李白有点小小的走神，是不是？
6: 对，有点紧张。
5: 刚才有点小小的走神，刚才是不是在看到我们的那个视频直播间的时候，回想起怎么样在山水间的逍遥感了？但是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我们接下来就要考考您了。我们如果说把爱情的样子模样，七夕的情感的模样，我们把它分成几种模式，而且每一种模式它要对应一首古诗词，对应我们的

0: 息息，来，您想想看会有哪些？
1: 我觉得可以把它们分为这么几种。第一种是热恋奔赴型。用一首诗去形容的话，就是金凤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他是那种热烈相逢，然后满心欢喜的那种感觉。
0: 哎，好，第一种是热恋奔赴型。第二种呢？
1: 第二种是相守多年，合家栖息。这种我想一想，我想一句，想一句诗句啊，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褪去轰轰烈烈，柴米油盐，皆是浪漫。
0: 哦，两种了，这两
1: 种
0: 不同的形式了，还有吗？
1: 还有一种的话，我觉得异地相思。用一句诗去形容，就是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隔山的那种，隔山跨海的那种轰轰烈烈的爱情，然后共赏一轮星河的这种感觉。对，
0: 尽管不在一起，但是可以同样看到同一片天空的这种感觉。
1: 天空同一片月亮。对
0: 啊，您看啊，这个我微信平台也有朋友，视频直播间有朋友说了，这个李白今天穿越过来了，穿越到我们这个新疆乌鲁木齐1039，和大家一起来过七夕了。对。今天呢，我们就是在直播间和各位呢一起来度过一个特别的七夕。我们邀请各位呢继续关注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微信公众平台拼全拼新疆音乐1039头像直播中点开就可以来关注我们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盘点一下。我们也期待今天呢，这个我们的李白先生可以用他的这种声音、他的音调、他的诗句来给我们诠释不同的七夕的一个状态。那我刚才我们说到了两点了，对吧？接下来我们第三种，您认为是什么呢？
1: 刚才说了三种了。
0: 刚才说了三种，
1: 热恋奔赴的。
0: 哦，对，还有一个是相守多年，还有一个是异地相思的。
1: 对，
0: 该第四种了。第四种是什么呢？
1: 第四种是默默思念。
0: 默默思念。
1: 对，惦念。对。
0: 好，那还有吗？还可以继续延展出来吗？
1: 青涩暧昧型。
0: 青涩暧昧型。
1: 对，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就是那种未说出口的那种心动，我觉得是最动人的。
0: 是，哇，很厉害，已经说了五种了。
1: 对，
0: 已经说五种了。那还可以再有关于七夕的，您认为他的情感表达的诗句吗？
1: 再分一类的话，温柔独处。
0: 温柔独处。
1: 对，
0: 哎，怎么说，用什么诗句可以来表达呢？
1: 人间烟火，山河远阔。
0: 哎，这个您是怎么样的一种理解呢？
1: 爱自己，我觉得就是七夕，我觉得爱自己就是七夕最好的浪漫。
0: 哦，这个观点我倒是之前还没有想到。您看，您是用不同的这个角度，包括爱自己也是七夕最好的一种浪漫。我觉得非常好。那说到这儿就要问一问了，千年前的李白，他作诗，他饮酒，他纵横在山水之间的那种潇洒和自由自在，而现代的李白，新疆的李白，您的这个情感，您的七夕是刚才您说到的哪一种模样呢？
1: 这个我觉得我应该是其中的两个。一个是热恋奔赴型，还有一个就是默默思念。
0: 哎，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1: 因为其实是因为这样的，我和我现在的爱人，就不是说现在的爱人，说错了，我和我的爱人，我们俩是从小学就认识，可以说是青梅竹马，然后他比我小一届。对，
0: 小学就从小学同学开始做起。
1: 对对对，我们一个小学，一个初中，一个高中，但是大学不在一起。对对，然后我们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就断了联系。直到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年，我们在一些机缘巧合下，可以说是在缘分的帮助下，
0: 牵引下，
1: 牵引下，我们又重新建立起了联系。对，然后也就是在去年的时候，2025年，在所有的亲朋好友的祝福下，我们结了婚。对。
0: 哇，其实这个经历就是从小学开始，一直要到高中，你们都是在一起学习的。
1: 对对对。
0: 然后大学还不在一起。
1: 对，
0: 还断了联系，最后又相见。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说其实他也是一个兜兜转转了，对吧？但是最后呢，刚才您说了缘分让我们相遇，如果按照这个缘分的话，有没有什么样的诗句可以来形容你们的这个爱情呢？
1: 我觉得

0: 晏几道词里面曾经写过一首，就是从别后，我想想啊，从别后亦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人生时期，可能我们错过的这种失而复得的这种缘分，最后也促成了我们现在的家。
1: 其实今天呢，我们来到直播间呢，非常的惊喜，因为我们说了，我们跟大家一起跟李白来过这个七夕，不仅仅是有一些诗词，我们和各位来分享，我们今天要解锁到一个小惊喜、小彩蛋给大家，就是今天李白要唱歌了。我们都知道，就是这个李白他的诗词，对吧？作诗很棒，唱歌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呢？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呢，要先进入一段宣传，宣传过后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带来这份惊喜，然后看看今天李白会给我们带来哪一首歌曲，送给各位，也送给所有这个七夕节大家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不要走开，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原创音乐潮，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我们也邀请大家继续关注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微信平台，拼全拼新疆音乐1039，头像直播中点开来关注我们。
2: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数境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境，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沙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蓝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3: 音乐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4: 聆听绿色之声，守护大美山河。2026全国生态日特别展播，绿色声音接力，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汇聚天山南北的生态新生。自治区发展改革委邀您一起来听全民绿色倡议。
5: 我倡议戈壁播新绿，同心护家园。
6: 我倡议护好一河碧水，守护新疆山林草木。
7: 我倡议践行科学绿化，让草木在边疆生生不息。
8: 我倡议珍惜有限水资源，科学绿化美家园。
9: 我倡议守护城市绿意，共建文明家园。
4: 2026全国生态日绿色声音接力展播，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让我们共同守护大美新疆。
2: 好消息，好消息！美亚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0: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2: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三 D 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0: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2: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10: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2: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10: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2: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10: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2: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0: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2: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加质加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万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购，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
11: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 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继续回到1039音乐广播，今天我们在七夕佳节和各位呢，在我们1039音乐广播的直播间和我们的新疆李白一起来过七夕，我们来欢迎李白。
0: 大家好，我是李白。
1: 哎，如果说在大巴扎的这个跟更多的朋友在一起对视的时候，您自我介绍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语气？
0: 我在大巴扎自我介绍的时候都是，各位游客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千年的李白，今天来到了新疆国际大巴扎，我手上呢突然多了这些礼物，谁能若跟我对诗一首，若能对诗成功，我便将这礼物送给他。我大概是这样。
1: 其实你看啊，在全国各地啊都有很多的这个我们说曾经的一些古人的这个 NPC 的这个角色啊去跟大家来互动。那您觉得就是在新疆，我们的这个新疆的李白和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应该您之前也看到过其他的城市的这样的一个旅游的形象啊。
0: 是我觉得我们新疆的这些 NPC 跟其他省份的 NPC 不太一样的，尤其是比如说李白从我自身开始发展就说的话，我觉得是因为我们怎么说，李白吧，李白他曾经在我们的这部剧里面，在李白是要去到昆仑去寻找昆仑去寻找自己，然后呢我觉得这个咱们的新疆跟李白是非常有缘分的，无论是当年从这儿怎么说呢，在有一些传说啊都说他从这儿走过，然后在这边有当时游玩过，所以我觉得我们这边的这种怎么说，就这种缘分吧，会让我有一种更需要把李白的特点去表达出来和表演出来的那种欲望，
1: 更有亲近感。
0: 对，更有亲近感。然后尤其是在我之前在单位我们已经演出过这个仗剑走昆仑李白篇之后呢，我对李白不能说是完全的理解，但我是一直在做一些研究，在这过程当中我对李白的随着对李白的了解越来越深入，我就越想要去表达他的那种各种各样的情感，他的潇洒和他的孤寂，还有他的对那种就是自由的那种热情和那种，哎呀，怎么说呢？我
1: 是不是现在
0: 一言难尽？对，
1: 现在是不是有一种状态，就是哪怕我们不是装扮成李白的这个样子、这个造型，在生活当中，你也会常常觉得，其实你跟李白是合二为一的。
0: 是，但是我还是总觉得触碰不到他。因为在我的心里面当中呢，就是我在一直努力想要去靠近他，但是我怎么说呢，就是他的那种各种各样的那种情感和他的那种潇洒劲儿，我觉得我是一直触碰不到的，我是在努力再去够着，所以我是一直希望我能够我特别希望我就是能够继续能在李白的扮演这条路上越走越远，能对他的了解越来越多，然后更好的去将他的这种千年前的这种形象更完美的去体现在观众朋友的这种眼前，我是一直在做这个努力，但是一直觉得够不上还差一
1: 点，但是我们在努力当中嘛，是不是？
0: 对对对 对, 对
1: 啊！但是你看有一点就是我们没有听过李白的歌声对，我们今天呢是要听到这个，我们今天是要听到我们在今天我们的直播间新疆李白的歌声《将进酒》里面，其实它是有一句的，对不对？它是有一句来形容就是大家一起喝完酒以后的那个状态的。对，您还记得吗？可以给我们来还原一下那个状态吗？
0: 好。
1: 酝酿一下。
0: 我酝酿一下。
1: 在直播间是不是现在就是灯光太多了，没有那个感觉
0: 没有。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
1: 好，请君为我倾耳听，来我们听一听今天我们的新疆李白在直播间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送给所有七夕的朋友们，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亲密爱人。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将会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因为今天是现场演唱哦，是李白在现场演唱。你有在现场这样唱过歌吗？包括在
0: 在广播上其实没有，这是第一次，
1: 是吧？
0: 对对对，
1: 然后就是在舞台上唱歌，对不
0: 对？在舞台上试过。
1: 在舞台上一般你唱的都是音乐剧里的歌，对吗？
0: 有些是音乐剧，对，对，
1: 所以都是非常大的歌。但是今天我们要唱到的是一首《亲密爱人》，送给各位。我们选择这个版本是谁的版本呢？
0: 王希。
1: 来，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歌曲。

0: 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
1: 我们有请李白先生来，我们站起来和大家来互动好不好？我们这种沉浸式的让大家感觉好像真的是李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各位一起来演唱了。

0: 们刚才听到的这首现场音乐啊，来自我们新疆的李白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叫做《亲密爱人》。当李白来到了我们的新疆，当在我们的新疆有更多的朋友通过李白，然后来到我们的这个新疆国际大巴扎啊，来到我们今天1039音乐广播的直播间，来到了新疆艺术剧院话剧团的舞台上，看到了这样一个非常活灵活现的一个形象啊。尽管艾兹百提说他对于自己扮演李白这个事情呢，一直觉得好像不够满意，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像似乎一直都不够满意，但是我们在努力做这个事情的路上，它就会更加的接近，然后更加离我们想要去达到的梦想越来越近一点了。那其实我们今天说，今天七夕我们在直播间听到了这样代表爱的歌曲，代表着这样浪漫的歌曲。那七夕它不只是爱情，刚才像您说到的爱自己，它也是一种很好的浪漫的表达。那结合您演绎的李白和你深耕的这个昆仑文化的英诗化的这个舞剧，你在大巴扎做这个国风传播的经历，就是在你的眼里，七夕它除了情和爱，它还赋予了现在年轻人什么样的意义吗？
1: 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呢，其实七夕只是牛郎织女的相思情爱。但是当我在大巴扎以李白的形象，带着诗词，带着昆仑文化和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游客相遇之后，我越发的觉得七夕远不止男女之间的爱情。牛郎织女隔河相望，年年赴约，是最动人的，从来不止相思和追寻自己心中的昆仑。而我们今天在大巴扎呢，做英诗化，做沉浸式的文旅传播，也是在坚持一件自己热爱的事。那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七夕除了谈情说爱，更可以是一场和自己初心的相会。它呢提醒我们要有一份坚守，为自己热爱的事业，传播中华传统文化一样，勇敢去奔赴自己想要的生活，奔赴自己的理想。天上星河相会，人间奔赴理想，这也是我理解里七夕送给当代年轻人独有的浪漫。正如李白写下的那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愿每一位年轻人都敢于奔赴自己心中的热爱与理想。
0: 哇，这段话说的真的非常的好啊。其实今天我们在直播间，尤其是我坐在艾兹买提的旁边的时候，他每次在提到李白这个形象这个角色的时候，提到给大家去传播一些这个咱们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的时候，他是非常非常的兴奋和激动的。
1: 是的，是的。
0: 对，包括我就在想啊，你说在国际大巴扎有这么多人跟你在互动，那除了小朋友以外，应该也会有大人在跟你对诗，在互动吧，对不对？
1: 对。
0: 大家其实会有人说你的这个李白的形象，会有人觉得他很像吗？
1: 我觉得他们对我的这个形象的接受度还是挺高的。因为无论是小孩也好还是大人，就小孩刚刚我在开始的时候说过，问我最多的问题就是跑过来，他不会问我你是不是杜甫叔叔，也不会问我是别人，他直接会问我你是李白叔叔吗？然后我就会说是，包括大人也是过来说，哦，李白，哦，李白在新疆，哦，李白在大巴扎。哦，那一刻我就觉得光从这个形象上就是妆造上去讲的话，我觉得就是已经让我心里面感觉，哦，有了一份踏实，感觉已经成功了一半儿。对对对，
0: 好像是从8月5号那段时间之后，然后呢，就是很多的短视频，很多人就可以就开始刷到你了。
1: 对对
0: 对，那个时候应该有很多人开始给你留言吧？对吧？大家留言是什么？
1: 大家的留言是，有些人是在说，哦，我上次去的时候不是这个李白啊，这个李白在哪儿？
0: 所以就是现在在我们的新疆有很多的景区，其实还有不同的李白。
1: 对对对对对，
0: 大家其实都在努力的做这件事情。
1: 对对对，其实大家的主要的方向都是同一个，就是传播中华这个优秀传统文化，然后希望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都能去感受诗词里的魅力，诗词里的新疆，对，可以这么说，对，所以在那边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李白，然后包括 我看其他景区也有陆陆续续的一些其他的 NPC，
0: 嗯，
1: 我在这里也是以衷心的希望我们新疆的这个文旅，所有的 NPC 们，包括我们的文旅发展能够越来越好，能够越来越成功。
0: 嗯，那现在很多人见到你应该都不叫艾兹麦提了，对不对？都是哎，李白，李白，是不是？
1: 也不是，也不是，过奖过奖。
0: 那如果说此时此刻就是我们正在听节目和看节目的朋友们，嗯，我们接下来再跟大家来对上一句诗，好不好？这次我们上个难度，因为你刚开始的难度其实是非常的小嘛，
1: 嗯，
0: 对吧？我们来上一点点难度。
1: 好，刚开始主要是考虑到一些可能有些小朋友也在听，然后能通过家长的手机能够参与进来。
0: 但是其实您难不倒，您知道，就是我相信不管您出多难，
1: 嗯，
0: 都会有，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人，都会有我们很多听。

0: 众，瞬间就把诗给您对出来了。
1: 嗯，那我想一想。
0: 嗯，
1: 比较有点稍微上点难度就行了，
0: 啊、
1: 我觉得也不要、
0: 啊、不要太为难，是不是？
1: 对对对。峨眉山月半轮秋，引入平江江水流。嗯，
0: 好。接下来我们邀请各位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拼全拼新疆音乐1039头像，进入视频直播间，我们的微信平台拼全拼新疆音乐1039，和我们继续互动起来。大家也可以通过语音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来跟我们一起来交流，来分享。那其实今天我们说到了很多，包括您讲到的关于这个李白他的一些在我们新疆想要传递的这个理念、
1: 嗯、
0: 当时是怎么会想的，就是突然安排到这个我们新疆著名的景区景点来开始模仿李白的这个 NPC 的这个角色的呢？
1: 哦，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是我们团跟大巴扎大巴扎那边的一个商户叫做西域李白，
0: 对，遇是遇见的遇，
1: 对对对，西域李白跟他们有了一次第一次的合作关系。其实第一次过去也只是去相互帮忙一下，对，然后没想到第一次去了之后，在短视频上也好，还是当时所有的游客朋友们的那种反应都特别的好，然后这个一下子我们也就注意到，其实有很多游客朋友们都希望有这些NPC 能够跟帮助他们，让他们去放慢自己的脚步，在这种旅途和打卡的这种奔波当中呢，能够稍微休息一下，而且能够同时有一种沉浸式的这种感觉。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在景区做 NPC 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能让游客特别沉浸式的去进行游玩。我觉得无论是在我们的国际大巴扎也好，还是说在未来的可能在南山，或者是在未来的一些博物馆，我觉得都可以去进行推广这种 NPC 形式，因为这样的话一下子就能其实拉近游客和当地这个旅游的这种景点的这种心理的这种距离感。
0: 是，
1: 对对对。
0: 除了您刚说的这个以外啊，我觉得不光是这个 NPC， 不光是我们的这个国风演员，还有什么呢？你像比如说我们新疆很多本地的小伙伴，如果说我们要去到国际大巴扎去，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我们下次我们也可以换上一身国风的衣服嘛，
1: 对
0: 吧？我们也可以沉浸式的哎来跟现场互动，沉浸式的来感受一下这个氛围感。
1: 是是是，
0: 对吧？我们其实都可以这样子，不同的这个装扮，然后不同的这个感觉带给大家。哇，感觉好像进入到了国际大巴扎，我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下，慢下来，进入到不同的这个景区景点旅游的地方，我们都可以更好的来了解这个它的历史，它的一份文化。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这个李白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你看刚才确实上了一点难度以后，哎，我们就给大家一个小小的题目好不好，留给大家。我们到下一次，比如说我们再请我们爱姬买提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时候，或者我们到大巴扎我们做一期节目的时候，我们来看看大家给我们的这个答案怎么样。我们下次就到现场，我们现场做了一台，我们来邀请1039的听众去跟您进行一个现场的交流还有互动感。那我们说哈，一场星河七夕，一次今天的古今对话。我们今天跟着新疆的李白、艾兹买提，解锁了七夕的非遗的习俗，也读懂了诗词里的千年的浪漫。我们听见了音乐的力量，也明白了七夕不止风月，更有翘首、初心、坚守和热爱。那扎根新疆，传承昆仑文化，深根本土的原创，这也是我们原创音乐潮想要传递的力量。感谢我们今天的艾兹买提带来的精彩的分享和现场的演唱。我们也祝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星河入怀，巧心常伴，爱意绵长，岁岁温柔。非常开心跟李白先生度过了一个难忘的七夕。
1: 非常开心，也谢谢星月老师，也谢谢视频前的观众朋友们还有听众们。希望大家七夕快乐，然后生活越来越好，天天能够开心，一切顺心如意。谢谢。
0: 好，谢谢大家，感谢各位关注到1039音乐广播，更多好音乐送给你。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安又琪，有你陪着我。

0: 卫士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安家泰和府，逾3000亩。

0: 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数境洋房，社区直通公园滤镜，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沙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品鉴专线0991-537-8888 537-8888。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1: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北疆沙湾广袤的草原上，畜牧业是牧民赖以生存的根本。三代兽医接力守护牛羊健康，撑起千家万户的增收希望。在沙湾市有一位传承三代的兽医技艺的畜牧育种技术员，他深耕牛羊疫病防治、良种繁育近20年，常年骑马驱车奔赴草原牧场出诊，攻克牧区牛羊难产、传染病防控的难题，救活了数万头牲畜，守护了牧民养殖收入，获得全国劳动模范。他就是沙湾市兽医站奶牛育种主管土拉尔别克阿布都达别克。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土拉尔别克扎根草原、守护牧业、著名增收的奋斗故事。参加工作以来，图拉尔别克接过祖辈兽医的衣钵，常年奔走在沙湾的各个牧区牧场。北疆牧区地域辽阔，牧民居住分散，暴雪大风天气出诊是常态，经常暴雪深夜徒步10公里救治难产母牛，冻透了棉衣也从未耽误诊疗。20年间，他走遍了辖区所有的乡村草场，建立了牛羊疫病常态化防控体系，改良本地奶牛、肉羊两种，大幅提升了牲畜的存活率和出栏品质。针对牧区养殖观念落后、防疫知识匮乏的问题，他常年入户宣讲科学养殖的技巧，手把手教牧民疫苗接种、饲料配比，从根源减少牲畜的患病损失。他常说，牛羊啊，就是牧民的命根子，救活一头牲畜就可以保住一个家庭一年的收入，再苦再累啊，都值得。作为畜牧行业的劳模骨干，图拉尔别克搭建牧区畜牧实训课堂，面向返乡青年牧民免费的传授育种、疫病防治的实操技术，培养数十名本土的年轻兽医养殖能手。他整理了三代人积累的民间畜牧方技，无偿地分享给了基层的畜牧工作者。日常工作中，他组建了流动诊疗小队，优先帮扶低收入牧民、留守儿童，减免困难群众诊疗费用，用实干拉近和各族牧民的距离。展望未来，图拉尔别克阿布都达别克说，未来啊，我会继续扎根草原牧场，深耕牛羊两种繁育和疫病防控的技术，持续向牧民普及现代化养殖的知识，带动牧区畜牧业提质增效，用一辈子守护北疆草原牧业的兴旺，助力牧民稳步增收致富。
3: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清洁，
4: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

信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关注中医之神改善术院，远离喧嚣，静享生活，美好旅程入江22载，首现天神改善术院，远离喧嚣，静享生活，美好旅程入江22载，首现天山传世之作，绿城云翔，静候您的关注。
1: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你知道香蕉为什么都是弯的？很多人认为香蕉因为长在树上被其他香蕉挤弯的，其实完全不是。香蕉在生长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可爱的小特点，就是向阳性。简单来说呢，就是拼命追着太阳长。一整串香蕉挂在树上，内侧晒不到阳光，外侧能被太阳晒到。晒得到太阳的那一侧，细胞长得特别快；晒不到的内侧，生长速度就慢得很多。一快一慢，两边生长速度不一样，香蕉就自然而然的被拉成了弯弯的形状，所以香蕉弯纯粹是太阳晒出来的造型，这可是大自然给我们的可爱小秘密。
2: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
3: 滴，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4: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5: 全天不间断好音乐，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聆听绿色之声，守护大美山河。2026全国生态日特别展播，绿色声音接力，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汇聚天山南北的生态新生。自治区发展改革委邀您一起来听全民绿色倡议。
1: 我们倡议生态文明人人有责，
2: 我倡议善待花草树木，守护城市风景线，
3: 我倡议同心守护生态，携手建设中国式现代化。
4: 8月15日全国生态日，我为生态打 call。
5: 我倡议低碳新疆，绿色未来。
0: 2026全国生态日绿色声音接力展播，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让我们共同守护大美新疆。
6: 最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7: 103.9
8: 新疆
7: 音乐广播。

0: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
1: 键盘上的 Enter 键我们天天在用，确认换行都靠它。英文直译是进入，中文却叫回车。不少人会疑惑，按键上既没有轮子也没有小车，为什么部件叫 carriage？ 本意是马车，中文叫自车。每打一个字，自车就向右挪一格，一行打满，部件叫 carriage。 本意是马车，中文叫自车。每打一个字，自车就向右挪一格，一行打满，自车就滑到最右边。要打下一行呢，就得把自车推回左边，同时让纸张向上走一行。这套操作叫做自车返回，简称回车。最早需要转动手柄，后来变成按键，名字就保留了下来。进入计算机时代，回车键同时完成光标归位和换行。虽然机械打字机早已消失，但这个带着历史印记的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0: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
2: 滴，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3: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千房玉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4: 天山九等绿城一树，绿城晋江22年数区作品首现天山区绿城云翔，约1.2容积率别墅洋房住区为纯粹改善而来，品鉴热线2777777。
5: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4: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代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好休息，好休息！美亚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三立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1: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0: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1: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0: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1: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0: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加质加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购，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1000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带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品鉴热线0991-391-00000991-391-0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3: 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

午间时光，音乐作伴，经典与流行交织，治愈与温暖相伴，音符串起光阴碎片，电波中与你不期而遇。103.9音乐广播，乐时光。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约1.2容积率纯改善树院，远离喧嚣，静享生活，美好绿城入江22载，首现天山传世之作，绿城云翔，静候您的关注。

0: 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说起火烈鸟，大家第一反应就是那一身艳丽浪漫的粉红色，优雅又吸睛。可很多人不知道，火烈鸟刚出生的时候，原生羽毛其实是朴素的灰白色，这份惊艳的粉色并不是与生俱来的。火烈鸟爱吃的小虾、浮游藻类当中富含虾青素，它们吃下这些食物之后，色素会慢慢吸收，不断沉积在羽毛里。日积月累，原本灰白的羽毛就被一点点晕染成我们看到的艳丽粉红色。有意思的是，火烈鸟的羽毛颜色完全是依赖食物，一旦食谱发生改变，长期吃不到含有虾青素的食物，那身上漂亮的羽毛就会慢慢的变淡，羽毛就会重新退回灰白色。所以说，火烈鸟这让人过目不忘的高颜值是靠一日三餐吃出来的。
1: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
2: 滴，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3: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先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4: 喝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听广播就要听103.9。大家好，我是徐良。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

0: sofa.
1: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千房玉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3: 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加质加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扣，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
4: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了。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数境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境，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

0: 同步在手，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沙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品鉴专线0991537888 5378888。新疆蓝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家质家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扣，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的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
1: 103.9全新疆最尊重你听歌权利的广播，大家好，我是多亮。

你的下午能量补给已上线，1039音乐盲盒今日开拆，好歌解乏，专治午后疲惫，干货加码，给工作生活充充电。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这是李宇春带来的一首 Why Me， 开启这个小时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各位下午好，我是一飞。八月的下旬，浅秋撞上浪漫七夕就在今天，所以呢，今天应该天空中就冒起了很多粉色的泡泡，就像是接下来我们要打开的这首歌曲，萧敬腾《海鱼恋》。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这首轻快甜歌它其实是萧敬腾21岁参加选秀比赛时就写下的原创作品。早在发行之前呢，他这个 demo 就在网络上悄悄地流传了很多年，最终呢作为彩蛋曲目收录在他的首张同名专辑里。海鱼花象征着纯粹忠贞的爱意，歌曲呢也描绘了春夏交替的时候朦胧暧昧的心动，褪去了厚重的伤感，在歌曲里面满满的都是热烈的欢喜。今天恰逢七夕呢，初秋的浪漫不必浓烈喧嚣，我们就让歌曲里面这份青春跳跃的这种心动来扑向这一天，扑向浪漫的七夕。接下来就是萧敬腾带来的这首《海鱼恋》了。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约1.2容积率纯改善树院，远离喧嚣，静享生活，美好绿城入江22载，首现天山传世之作《绿城云翔》，静候您的关注。

0: 那这个时候呢，差不多下午的工作又要开始了。1039的好音乐，我们的音乐盲盒继续跟你相伴，陪伴你度过轻松午后下午时光。那秋天其实你会发现空气湿度下降了，像我们长期紧盯着电脑屏幕的职场人就很容易遭遇像眼干啊、眼涩、视疲劳等等的问题。很多人忙起来就忘记喝水，等到不适这个时候才会去重视，记住这两个要点非常重要啊。第一个就是遵循少量多次补水原则，每隔40分钟喝上几口温水，你不要一次性去大量的灌水。第二个呢，就是遵循20/20/20的护眼法则，每看屏幕20分钟，眺望6米外的物体至少20秒，主动去增加眨眼的频次，缓解眼球的干涩。那不建议频繁依赖网红护眼滴眼液啊，这个基础补水啊加间接性的这个远眺，它才是护眼的最稳妥的方式了。1039音乐盲盒午后快充站跟你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一段宣传之后继续陪大家听歌，为你送上一首郭靖的爱情讯息。
1: 环球百味时间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径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径，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社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自第12师第2024028号。

0: 午后犯困，耳朵寂寞，
1: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做下了。
0: 我是一飞，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盲盒藏好歌，干货真不少。1039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3点到4点，音乐盲盒每日惊喜准时。

0: 时开拆。
1: 好消息，好消息！美伊雅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2: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1: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三立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2: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2: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1: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2: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交时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1: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2: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1: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2: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1: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加质加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购，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
3: 用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非常有力气的一首歌，应该是有非常有精气神的一首歌啊，叫做《天地之间》，飞儿乐团的作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的确是要打起精神来，因为下午的工作开启了嘛。那在听歌的同时呢，还有一组消息，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啊，童年动画写给零零后的信火了，网友们不仅在评论区晒了一封封信，更被那些跨越十几年的问候戳中泪点。喜羊羊、灰太狼、猪猪侠，只要翻开这些动画的评论区，大概率都会看到一句话：我的童年回来了。曾经放学守在电视机前追动画的最后一批零零后，明年也18岁了。动画教会我们的勇敢、善良和坚持，也悄悄治愈了整个年少时代。一封封信件串联起懵懂童年与滚烫青春，这是属于零零后一场双向奔赴的成年告白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听听看世界上最动听的声音。最近呢，在辽宁锦州，93岁的老人过生日，五代人呢是齐聚一堂，接力喊妈妈，这个场面相当的温馨感人了。拍摄者表示，当74岁的姥姥喊出妈妈时，太姥姥还有回应，那一刻感觉特别幸福。不管多少岁，叫声爸妈，有人应答，那就是幸福呀。接下来我们来到今日科普，长期使用电动牙刷导致牙釉质变薄，牙龈萎缩出血，这个呢是常见误区了，目前是并没有证据表明的。规范使用电动牙刷，它会导致牙釉质变薄或者是牙龈萎缩。相反呢，其实电动牙刷的定时和控压功能往往比手动刷牙更加保护牙龈。如果说出现了牙龈出血的症状，建议先去口腔科检查是否存在牙结石或者是牙周炎。日常刷牙呢，也建议选择软毛刷牙，然后刷牙的时候咱们轻轻地贴着牙齿表面移动就可以了。以上是这一时段的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午后新事铺环节。你的音乐心情，你想听的歌，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我们的微信平台新疆音乐全拼1039，发送语音或者文字都可以。张杰，自己。

细长谈，写生命中所剩不多的情感。这世界不会再为你改变，只怕旧人气消耗殆尽，或者用力的喘息。

如若变成生命中的情不自禁，那就用最温热的手臂拥抱自己。

0: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1: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到属于你的音乐环节。那今天我们要分享要打开的是谁的留言呢？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这是陈阿木送来的祝福，他说今天是好闺蜜的生日，也是一个甜蜜的日子，想要分享一首我们每次都会一起唱的歌，听你说。虽然今年呢不能跟他一起过生日一起唱歌，但是祝福是不会缺席的，所以呢在这里想要祝福他生日快乐，永远都能够好好的。听你说这首歌其实我是比较熟了，因为我们1039的平台上经常播放嘛。它是类似张韶涵、郭靖、范玮琪演唱的《三人》，歌曲中细腻的感情和林凡、郁可唯他们非常深情的演唱，听了就很暖心。女生之间的友情，少不了在一起可能叽叽喳喳呀，分享彼此的成功或失意，喜怒或者哀乐。那我们分享彼此生活的同时，其实也在倾听着对方，通过诉说和倾听，其实某种程度来讲也缓解了工作的疲惫和生活的压力嘛，然后就让自己满血复活，这就是闺蜜的力量。听你说传达了珍惜希望和爱的正向能量，他其实在诠释姐妹之间感情的同时，也不忘告诫双方，我们要珍惜现有的一切，我们要认真生活，我们要为了梦想不断地去付出努力，也是一首温暖治愈又能给人无限动力的歌曲吧。所以接下来时间呢就交给林凡、郁可唯，我们来听这首《听你说》，也是我们微信平台上陈阿木想要送给自己好闺蜜的生日祝福歌曲。

0: 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的天气，高温30度，低温18度，北风3级转东北风3级，预计明后两天都是多云，明天高温30度，低温20度，北风3级，后天高温29度，低温19度，西北风4到5级。你在锁定的是1039音乐盲盒，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下午4点的音乐旅行家啦。
1: 下午4点，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音乐旅行家，用动感旋律串联旅途的风景，音乐为伴，旅行无忧，跟着歌声云打卡。One, two,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聆听绿色之声，守护大美山河。2026全国生态日特别展播，绿色声音接力，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汇聚天山南北的生态新生。自治区发展改革委邀您一起来听全民绿色倡议。
1: 我倡议接力时代绿色，守护万家碧水蓝天。
2: 我倡议生态文明，人人有责。
3: 我倡议大漠山青绿，同心护新疆。
4: 我倡议守护西北生态屏障。
5: 我倡议生态文明，人人有责。
0: 2026全国生态日绿色声音接力展播，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让我们共同守护大美新疆。
6: 好消息，好消息！美伊雅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7: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6: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三列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7: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6: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7: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6: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7: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6: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7: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6: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7: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6: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伊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7: 环球百味时间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8: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订2026-6501-0900-055号。
6: 美伊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加质加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购，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
9: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

旅行的路上你会带什么样的歌曲呢？我觉得是分不同的情境吧。如果是一家人去旅行的话，那可能会比较温馨的歌曲；如果是两个人去旅行的话，那可能是甜蜜的歌曲。那如果是一个人去旅行的话呢，那接下来我要分享的这首歌曲就非常适合独自去旅行，它是戴佩妮一个人的行李，妥妥的独处旅途专属 BGM。戴佩妮呢，她本身声音就很洒脱通透，干净又有态度，她完美的演绎了一个人远行的松弛感和坦荡。这首歌打破了旅行需要结伴的固有认知，也诠释出了独旅的那种很浪漫治愈的感觉。其实我们在自己去旅行的时候，不用迁就别人，也不用迎合任何人，只管随心出发，看看山河辽阔，想想人间自由。歌词里面呢，都是奔赴山海的勇气，踏遍古镇街巷。奔赴山川湖海，沉浸式的享受独处时的时光，带上这首歌，一定是非常适配的啦。戴佩妮，一个人的行李。

戴佩妮一个人的旅行，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一首歌曲，拉满的旅行治愈歌曲了，《路过人间》，来自郁可唯。这首歌就适配所有长途旅途和人生远行，你可以想象自己在某一个比较期待的这个路途当中，然后呢听着这样的一首歌曲，放空自己的内心，温柔又有力量的歌声呢，唱出了旅行和人生的通透真谛。人间岁岁年年，我们也都是匆匆赶路的旅人，翻过月岭，途经山海，遇见风景，历经成长，旅行呢其实也不只是欣赏风景，它也是一场自我修行。郁可唯，路过人间。

0: 新疆音乐广播，
1: 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旅行家。最后的时间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是晴转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9度，南风3级转北风3级。预计明后两天都是多云，明天高温28度，低温19度，南风3级转西北风4到5级。后天多云，高温26度，低温17度，东北风3级转北风3级。今天呢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那很多朋友呢在这一天也感受到了这个爱和浪漫。爱是什么模样？也许答案呢就藏在我们日常的一些点滴当中，比如说一顿饭，一句关心，一通电话。那今天七夕，我们就送给大家充满爱意的一首歌曲。节目的最后呢，送给大家的是许嵩带来的一首《七夕》。

嗨，朋友，下午17点，阳光正好，快启动您的爱车吧，汽车音乐派甜蜜出发，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漫游城市街头。

0: 半一半。
1: 其实这是一首旋律非常简单的歌曲，它就是你听过一遍之后，你就能够再次哼唱它副歌的旋律，这种歌曲就是非常简单的快乐，来自于 Todd Berry 一半一半。下一首歌曲的旋律呢，相当流畅，相当优美，但是会复杂很多。这是来自于方大同作曲、小韩作词、希拉演唱的《到时说爱我》。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希拉，到时说爱我。接下来下一首歌曲啊，来自汤令山，这首歌的名呢叫做玻璃。爱情嘛，像玻璃一样易碎，但是爱情呢又像城墙一样坚固，取决于你是哪种了。一起来听玻璃。

0: 聆听绿色之声，守护大美山河。2026全国生态日特别展播，绿色声音接力，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汇聚天山南北的生态新生。自治区发展改革委邀您一起来听全民绿色倡议。
1: 我倡议小事从我做起，生态人人有责。
2: 我倡议同心守护生态，携手建设中国式现代化。
3: 我倡议生态文明人人有责。
4: 我倡议低碳不分大小，行动即是担当。
5: 我倡议拒绝一次性用品，减少白色污染。
0: 2026全国生态日绿色声音接力展播，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让我们共同守护大美新疆。
6: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7: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彻底。听到的歌曲来自汤令山，这首歌呢叫做《玻璃》，下一首歌曲来自于黄丽玲，这首歌曲呢叫《幸福了然后呢》。怎么样？今天这些歌啊，好像说和七夕有关，一定有关系，但是你说一定有关吗？又好像它又会指向一个不那么幸福的方向。我们一起来听。

今天的歌曲来自于黄丽玲，幸福了然后呢。放这首歌啊，就是给您提个醒，记得说爱呀。下一首歌曲带着非常美好的祝愿啊，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一个宝格点的歌，他说想听一首李荣浩的年少有为，送给各位听众，祝大家年少有为，幸福美满。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加质加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购，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

今天的歌曲呢来自于陶喆《天天》，这个名字我觉得特别好，我也特别喜欢。我的小侄女儿叫天天，然后能够天天相见，我又认为是爱情非常圆满又非常幸福的状态，非常好的一首歌曲。下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林忆莲，这首歌呢叫《呼吸》。

听到的歌曲呢，来自于林忆莲，这首歌叫做《呼吸》，出自她那张《呼吸》专辑的同名单曲。如果你对于林忆莲的歌曲的印象，大部分情况下你会觉得她唱的是那种很甜的情歌的话，在《呼吸》这一整张专辑当中，她有转变整体叙事的方式，从一个深入或者说陷入恋爱中的人，变成了一个清醒的并且成熟的女人。下一首歌曲来自于已经离世的创作天才方大同，关于爱的定义。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给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在喧嚣尚未抵达之前，这里有一张尚未拆封的黑胶。1039黑胶唱片行，店长嘉豪为您播放今日的歌单。

欢迎收听黑胶唱片行，你好，我是嘉豪。今儿七夕啊，祝大家七夕快乐。我们上个小时呢听了一整个小时的华语爱情歌曲，这小时我们来听点欧美的。听到的第一首歌呢来自于 Rihanna， 这首歌曲叫做 Higher， 有年头了，这是 Rihanna 截至现在最新的一张全长录音室专辑，发布于2016年的 Anti 当中。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发过新专辑了。下一首歌啊，和上一首歌氛围上有些相似，来自 Bruno Mars Talking to the Moon。

哎，其实这是 Bruno Mars 挺经典的一首了，然后时间有点久，发布自2010年的专辑 It's Better For You Don't Understand 这张专辑。下一首歌啊比较新，来自于 Billie Eilish， 这首歌窦靖童有翻唱过，中文的翻译呢叫做《比翼之鸟》。

一首听名字就特别浪漫的歌曲啊，来自于 Billie Eilish， 比一只鸟。下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来自于 Adele。只不过这首歌对于爱情的叙事方式的起点非常特别。这首歌叫做 When We Were Young， 我们还年轻的时候，讲一对青梅竹马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0: It was just like a song when we were young.
1: 阿黛尔现在不怎么出新歌了，人家应该是钱赚够了啊，暂时退出乐坛，期待他回来的那一天带来一张非常好听的新专辑。下一首歌曲来自 Ariana Grande， 这是属于他成名曲系列之一啊，来自于他2014年的专辑 My Everything One Last Time。

with you home。 听到的歌曲来自 Ariana Grande One Last Time， 这首歌发布于2014年，那个时候正是全球流行音乐处在上升期的阶段，然后唱片工业依然运转的非常顺畅，然后不断的产出好的新人和歌曲。也就在差不多的时间哦，同一年哦，Ed Sheeran 也就是黄老板发布了他最著名的一张专辑 X， 这里面有一首歌让我动容， Photograph。

0: On 6th Street, hearing you whisper through the phone. Wait for me to come home.
1: 天山九等，绿城一树，绿城晋江22年树区作品首现天山区，绿城云翔约1.2容积率别墅洋房住区为纯粹改善而来，品鉴热线2777777。
2: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3: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今天的歌曲来自于 Years and Years， 这首歌叫做 Shine， 这是一个独立的电子乐团，后来呢主唱单飞了，然后之前乐队的成员也都转为了幕后工作，所以你这听到了些后来的乐器啊什么的，依然是由整个乐队来做了，只不过现在不是乐队了。下一首歌曲来自于 Magic 乐队，这首歌呢叫做 Rude。

哎，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Magic 乐队，这首歌叫做 Raw， 什么意思呢？就是粗鲁。哎，今儿七夕啊，都温柔点好吧。下一首歌曲来自于放乐队，这首歌呢叫做 Carry On。这是一支组建没有多久，然后很快就拿了格莱美的乐队。虽然他们解散的也很早，我看他们的第一张专辑是2009年出的，然后最后一首歌是2014年出的。这支乐队仅仅存在了五年的时间就拿到了一座格莱美，非常厉害。

听到那个就来自于方乐队 Carry On， 接下来下一首歌曲特别的经典，来自于2008年，这首歌叫做 Love Story， 这位歌手是 Taylor Swift。

0: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代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源授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好消息，好消息！美亚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三 D 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1: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0: 零工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

0: 分冤枉钱，
1: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交时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0: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1: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0: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亚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美亚家装品质家装节，家质家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扣，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
2: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0: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代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品鉴热线0991391000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前面来的是哪路神仙呢？
1: 唐王，夏桀气数已尽，天帝派我来助你作战，哪里有火你就往哪里进攻。
0: 哦，这么说您一定是火神祝融了。多谢神仙前来助我。
2: 那位神仙只是点了点头，转眼之间就不见了。不久，在西北角上果然看到火光冲天，汤王和伊尹指挥大军向那里猛攻，很快就占领了夏朝的京城。汤王消灭了夏桀，把国号改为商。

0: 成汤就是商朝的第一个国王。汤王得了天下，一心想把国家搞好，让百姓们过上好日子。可是偏偏遇上了大旱天，老天爷一连七年不下雨，百姓们陷入了苦难之中。人们想不出别的办法，只能敬神求雨。也不知求过多少次，还是一点雨都不肯下。一天夜里，汤王在梦里遇到了一位神仙。
1: 神仙，请你告诉我，如何才能求到雨水，解救百姓的干旱之苦啊？
2: 只有用活人来祭天呐、啊。这样老天爷才会下雨。
1: 什么？用活人祭天？为什么要这样做呀？
2: 天机不可泄露。
3: 汤王从梦中惊醒，他把这个梦告诉了大臣们，征求大臣们的主意。
4: 大王，既然是这样，那就照神仙的话去做吧。用活人祭天并不是一件难事嘛。
1: 哎，求雨本来是为了百姓，怎么能拿无辜的百姓的生命去祭天呢？
4: 大王，如果不用活人祭天，大家都会因为干旱的庄稼绝产而饿死啊。大王啊，您何不昭告天下，一定会有敢为天下人牺牲的勇士前来应召的。
0: 汤王沉默了片刻，突然他站起来，对着大臣们说出了他的肺腑之言。
1: 唉，如果一定要用活人祭天，那就让我来吧。我是一国之君，理当为天下百姓牺牲。
2: 大王啊，不能啊。大王啊，您是一国之主，怎么能让您去祭天呢？
4: 是啊，大王，怎么能让您去祭天呢？
5: 是啊，大王，怎么能让您去祭天呢？啊，
3: 无论大家怎么劝阻，可是汤王早已下定决心，为了天下的百姓，他要牺牲自己去求雨祭天。
0: 第二天，汤王在桑林旁边举行了盛大的求雨大会，会场上人山人海，主席台上燃起了一盆熊熊大火。汤王身上穿着粗布衣，腰里边扎着引火的茅草，他跪在台上向着苍天大声祈祷。
1: 苍天哪、如果我有罪，请不要连累百姓们，一切罪过我来承担。为了求雨，我愿意跳进火海。
3: 汤王说罢，慢慢地站起来，他向着大火扑去。成千上万的百姓流着眼泪，难过地低下了头，不忍心看着悲惨的一幕。
0: 就在这时，汤王的诚意感动了天地，突然刮起了一阵狂风，吹灭了大火。紧接着，乌云密布，闪电轰鸣，倾盆大雨从天而降。七年的大旱被驱散了， 人们欢呼的歌声压倒了哗哗的雨声。
3: 子牙出山。
0: 汤王虽然是一位贤明的君主，但是他的后代却很不争气。商朝的最后一个国王叫做商纣王，他是一位比夏桀还要残暴的君主。
3: 商纣王倒行逆施，引起了各方诸侯的不满。就在这个时候，在商朝的西面兴起了一个周民族，他们的首领就是周文王姬昌。
0: 周文王见商纣王残暴荒淫，便决心要像当年成汤消灭夏桀那样推翻纣王的统治。可是他却缺少一个像伊尹那样的得力的帮手。
3: 一天，周文王在梦中见到了自己的父亲。早已去世的父亲带着一位老人来到了他的面前。
5: 父亲，父亲。
2: 啊，儿啊，这位老人就是你需要找的好帮手啊。你一定要想办法找到他。
5: 谢过这位老人家，不知我要到哪里才能找到您呢？
0: 就在周文王要向那位老人行礼拜谢的时候，梦却醒了过来。父亲也没有告诉梦中老人具体在什么地方。周文王陷入了苦思冥想之中。
1: 父亲，你告诉孩儿要找到那位老人，可是我却不知道他的姓名，也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唉，要想找到梦中的老人可真难啊。
0: 时间就在周文王不懈的寻找中一点一点的过去了。周文王虽然一直派人四处寻访那位老人的踪迹，可是却仍然没有一点结果。
3: 周文王觉得很烦闷，准备出去打猎散散心，但是他却一直没有确定到哪里去打猎。
0: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一阵歌声，只听歌中唱道：渭水两岸好风光，有个闲人在河旁，今天打猎大丰收，上天赐你闲栋梁。周文王被那山歌声吸引住了，他循着歌声来到了门外。
5: 先生，请等一等，等一等。
0: 周文王想把唱歌的人找来问一问，可是那个唱歌的人却转眼间就不见了。
3: 周文王根据那位樵夫歌里唱的，来到了渭水河旁。周文王在河边徘徊，他看见灌木丛中坐着一位老人，神态自若地垂钓。可是他却发现老人用的鱼钩竟然是直的。
5: 老人家，您为何用直钩钓鱼呢？用直钩如何能钓上鱼来呀？
2: 我钓的鱼儿是愿者上钩。
0: 周文王感到眼前的这位老人

0: 不同凡响。他急忙走上前去，仔细地打量老人的容貌。这时他惊喜地发现，原来渭水河畔的老人正是他朝思暮想的梦中人。
1: 周文王又惊又喜，连忙恭敬地上前施礼。
2: 老先生，您就是上天赐给我的好老师，请受我一拜。
3: 哦，原来是文王啊，草民多有得罪了。
0: 老人赶紧向周文王还礼，周文王急忙用手搀住了老人，两个人席地而坐，就天下的形势热烈地交谈起来。
1: 这位老人名叫姜子牙，又叫姜太公，有一肚子学问，但是家里很穷，没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能。
0: 他做过小生意，打过短工，艰难地过了大半辈子。不久前，姜太公梦见天神要他到渭水河畔去钓鱼，告诉他几天之后必有奇遇。
1: 于是他就放下了小生意不做，在渭水边搭起了一间茅草棚，每天到河边去钓鱼。结果没过几天，果然遇上了周文王。
0: 周文王和姜子牙两个人是越谈越投机，周文王就请姜太公坐在自己的车上，而文王自己却跟在车的后面步行回到了京城。
1: 周文王找到了姜子牙之后非常高兴，准备让他担任重要职务，掌管国家大权。可是有些人不服气，在周文王的面前说姜子牙的坏话。
4: 大王，这个姜子牙刚来就当了大官，谁知道他是不是真有本领啊？
5: 大王啊，国家大事非同儿戏啊，您一定要三思啊。
0: 最后周文王拗不过他们，只好先让姜太公到灌坛去当了个小官。姜太公接到了这个任命之后，并不感到委屈，而是高高兴兴地到灌坛去上任了。
1: 没过多久，姜子牙就把灌坛治理得井井有条。除此之外，姜子牙还有一种奇特的本领，他能够指挥天上的云和风。没有他的许可，云和风都不能随便经过灌坛的上空。因此姜太公在灌坛的那些日子里，风调雨顺，不旱不涝，老百姓安居乐业，大家都称赞周文王给灌坛派了一位好官。
0: 姜子牙能够调遣风雨的事情传到了周文王的耳朵里，开始的时候他一直是将信将疑。可是一天晚上，周文王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一个妇女在向他哭诉。这个梦终于解开了他心中的疑惑。
4: 哎，你是谁？为何在这里哭泣？
6: 大王有所不知，我是泰山之神的女儿，父亲将我远嫁到东海，嫁给东海海神为妻。
4: 哦，你既然是海神的妻子，为何还要在这里啼哭啊？
6: 大王有所不知，我经过的地方一定要有风雨，现在我要回娘家，必须路过灌坛，但是灌坛的地方官神通广大， 灌坛上空的风雨都要听他的调遣，没有风雨我没法过去。大王啊，请你帮我将姜子牙召回京城吧。
2: 好，明天我就把姜子牙召回京城，我倒要看看姜子牙是否真有调遣风雨的本领。
6: 谢谢大王。
0: 第二天，周文王果然把姜太公召回京城。姜太公刚离开灌坛，灌坛马上就刮起了一阵大风，下了一场大雨。泰山之神的女儿果然从灌坛上空路过，回娘家探亲去了。
1: 这一次，周文王真正的领教了姜子牙的本领，立刻让他担任大司马的官职。
0: 文王去世之后，姜子牙辅佐文王的儿子武王讨伐暴虐无道的商纣王，开创了大周朝的一统江山。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天山九等绿城一树，绿城晋江22年数区作品首现天山区，绿城云翔约1.2容积率别墅洋房住区为纯粹改善而来，品鉴热线2777777。
4: 妈妈消防小课堂安全知识记心上，今天的安全小提示来啦！夏天高温，用电量真大，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汽车内燃气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载灭火器要电机检查确保，就先好用全民消防生命执行。
5: 祝大家平安每一天，我们下期再见。
3: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数境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境，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沙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蓝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0: 聆听绿色之声，守护大美山河。2026全国生态日特别展播，绿色声音接力，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汇聚天山南北的生态新生。自治区发展改革委邀您一起来听全民绿色倡议。
1: 我倡议一水一电当珍惜，一草一木需爱护。
2: 我倡议低碳新疆绿色未来。
3: 我倡议生态文明人人有责。
4: 我倡议厚植绿色底色，
5: 绿洲来之不易，你我共同守护。
0: 2026全国生态日绿色声音接力展播，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让我们共同守护大美新疆。
6: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7: 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家质家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扣，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
8: 好音乐不缺席，好歌曲不间断，让轻松旋律漫过每一刻。1039音乐广播，声音入耳，心动随行。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若飞姐姐。花儿朵朵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播出，接下来继续听故事。
10: 子路拜师。
11: 孔子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孔子的一生门徒众多，著名的弟子有72位，后人称孔子这72位弟子为72贤人。
10: 在孔子众多的学生中，武艺最好的要属子路。不过子路的脾气倔强，天生的急性子。在他刚刚进入师门的时候，有一次差一点跟老师动武，不过最后还是被孔子3言2语降服了。
11: 后来啊，子路变成了孔子最忠诚的弟子之一。他的一生都在为实现老师孔子的思想和政治主张而不懈的努力。
10: 相传在孔子颠沛流离的日子里，孔子带着子路去登山。到了中午时分，孔子感到有些口渴，他便叫子路到泉水旁弄点水来。子路来到泉水边，看见一只斑斓猛虎趴在那里。
11: 子路看见猛虎并不害怕，他拔出了宝剑向老虎砍去。老虎用尾巴来扫子路，子路挥剑砍断了老虎的尾巴，
10: 老虎忍痛大叫一声逃走了。子路拾起被他砍断的老虎尾巴，带恩水得意洋洋地来见孔子。他希望老师能够称赞他打老虎的勇敢行为。
12: 老师，请问一流的勇士是怎样打老虎的？
13: 一流的勇士

0: 专门打老虎的脑袋呀。
1: 子路听了老师的话，不禁有点泄气，但他还是不甘心，于是他又接着问：
2: 老师，按照您的这个标准，我当不了一流勇士，那么二流的勇士呢？
0: 二流的勇士打老虎，专门抓住老虎的耳朵。
2: 什么？我连二流的勇士也不够格啊？那么三流勇士呢？
0: 要问三流勇士吧，三流勇士的水平最差，他只会抓老虎的尾巴。
1: 这下子路再也忍不住了，他使劲儿地把虎尾巴扔在了地上，又拾起了一块石头，他虎视眈眈地盯着孔子。
3: 我尊敬您是我的老师，忠心耿耿地跟随着您，可我却没有想到，原来你把我当作水平最差的人。现在我问你，水平最高的人怎么杀人？你如果回答不上来，休怪我对你不客气了。
0: 子路啊，何必发那么大的脾气呀？我来告诉你吧，最有水平的人对付敌人是兵不血刃，用笔杀人。
2: 请你告诉我，二等水平的人如何杀人？
0: 二等水平的人以蛇能变，蛇灿莲花，他们用舌头杀人。
2: 那三等水平的人呢？
0: 三等水平的人呢，最
4: 这七兄弟的粮食也没有人敢来霸占他们的土地了。
5: 到这里，今天的华儿朵朵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更多内容大家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明天再见。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井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径，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社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品鉴专线0991-537-8888 537-8888。新疆蓝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12师第2024028号。
2: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0: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嘿，晚上8点咯。
0: 本土赛事深度直击，民生资讯精准速递，质感韵律适配多元运动场景，互动体验解锁雅致玩法，听觉健身伴侣，以节奏唤醒能量，以热爱连结同频。
1: 每晚20点到21点，全程质感在线，与你共赴活力之约。欢迎来到103.9快乐晚8点。
0: 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2: 哎，各位晚上好，欢迎在北京时间20:03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晚8点。大家好，我是向南。今天的节目和往常的形态又有一些不一样，今天我们是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关注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打开微信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新疆音乐全拼1039或者是 MYFM1039， 加入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然后点击我们的头像有个直播中的字样，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一起来观看今天的视频直播。在今天的视频直播当中呢，我们解锁一项最新的超火的新潮运动匹克球。说实话我自己只听过名字，一直没有尝试过。听说是又像羽毛球又像乒乓球还像网球。今天我们专门邀请到了新疆新黑马体育的陈片红老师来给我们好好科普一下这项网红运动。欢迎陈老师。你好。
3: 你好。大家好。
2: 陈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把他的装备也带到了视频包厢，让大家一起来一睹匹克球的风采。现在在我手上的这枚呢就是匹克球。匹克球好像
3: 这是40孔的。
2: 对，它这个有很多孔洞。
3: 对，40孔。
2: 它这个说是像乒乓球吗？比乒乓球大。像网球吗？又不太像。来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匹克球吧。
3: 这个匹克球我们应该叫比赛用球，应该大部分用在室外。室内现在也用这个。我们叫竞速匹克球。它是40孔。它的孔比较小一点。我们还有一个室内用的26孔的。
2: 会有不一样的。
3: 不一样。对。
2: 旁边还有。我们再把今天的这个家伙事全都拿过来。还是没有开封的哈。这个匹克球本来是要送给收音机前的听众的。包括一会儿我们会有匹克球拍，也要在今天的直播间送出去啊，送给我们收音机前还没有尝试过匹克球的朋友。
3: 对，这孔要大得多了。
2: 对，这个两个对比起来很明显，一个孔洞要小密，然后这个孔洞呢是要多一点，是26孔的。
3: 对，
2: 26孔多尝试在室内。
3: 室内。
2: 40孔就是室内室外通用的。
3: 对，它是现在比赛球用的多一点，就是这
2: 样。我们可以稍微离话筒近一点，让大家听得清楚一点。我们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有一位朋友说，我认识他，快送给我。今天陈总说了要送给陌生的朋友，让更多的人加入到匹克球运动当中。当然你也是有机会的，我们随机抽取的，好吧。这两枚球，然后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匹克球的球拍。先说一下匹克球拍的这个价位，我听陈总讲这个价位可能从入门级的200多，到可能专业的要2000多。对，所以说它这个匹克球拍到底有什么黑科技在里面，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介绍一下匹克球拍。
3: 好，匹克拍一般是我们说不能超过亚匹

0: 连还有美国网球协会，
1: 嗯，
0: 包括咱们现在因为才开始，所以没有网球的，没有匹克球的一个这个规范的一个这个，只是沿用咱们美国网球协会定的规则，
1: 嗯，
0: 就是43.65厘米不能超过它。
1: 哦，
0: 啊，就是这个拍型不能太长。第二个，拍面不能太粗糙，
1: 摩擦力，
0: 不能无限接近乒乓球也不行，所以就是拍面。然后它有碳素的和玻纤的，中间加的蜂窝状的减震层，
1: 嗯，
0: 啊，然后这是几乎接近乒乓球的一个光板，
1: 嗯，
0: 啊，所以在羽毛球场地上拿着大一号的乒乓球拍，
1: 嗯，
0: 打了一场网球，对。
1: 对，刚才陈总说了一个特别关键的啊，就是拿着乒乓球拍，在羽毛球场打了一场网球。
0: 对，
1: 那匹克球跟这三项运动具体有哪些差别？就核心的区别，
0: 核心的区别，
1: 嗯，
0: 匹克球它有一个核心的区别，就是它有一个厨房区叫非截击区。
1: 哦，
0: 啊，就是在截击的时候不能像羽毛球，不能像网球到网子跟前去，它有一个区域，离网子有个2.13米的位置，它有一个截球截击非截击区，
1: 嗯，
0: 也叫厨房区。
1: 哦，
0: 在你不能进去截击，或者你截击完了以后你不能掉进去了，或者是你不能刹不住，你的拍子或者你的耳机掉进去了，都算犯规。
1: 哦，都是不可以的，
0: 都不可以。
1: 这厨房区除了不能炒菜，
0: 对，
1: 其他的截击也不行。
0: 对，
1: 厨房区的位置是在哪里？
0: 在离网子往后2.13米的位置，2.13米的位置，对，
1: 2.13米的位置，
0: 对，
1: 其实大概和排球差不多，
0: 嗯，
1: 比排球的要，
0: 排球可能不了解，比羽毛球要往后推了13公分，
1: 13公分、
0: 嗯，
1: 哦，这个距离是不允许截击的，
0: 对，
1: 就只能从下手接球，
0: 对，你可以弹一下可以进去，
1: 嗯，
0: 落厨房区你可以进去再去打。
1: 对，像这种匹克球，它入门或者入手容不容易？
0: 容易，啊，只要有羽毛球的、乒乓球的、网球的基础，
1: 嗯，
0: 1分钟学会，3分钟上头，
1: 哦，
0: 真的是这样。
1: 对，因为我们同事早上早高峰的邵东，他在打网球，那前面还说打匹克球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匹克球的嘉宾，有机会的话，邵东老师也欢迎来到我们的匹克球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匹克球，一起去感受匹克球的魅力。比如说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网球、羽毛球、乒乓球，
0: 嗯，
1: 很少运动。那这样的人去接触匹克球的话，上手难不难？
0: 嗯，还是比较难的。
1: 嗯，
0: 它毕竟还是个球类运动，
1: 嗯，
0: 所以的球感要靠时间来积累。啊，挥拍的肌肉记忆，
1: 嗯，
0: 它也要来积累，所以皮克球它友好的地方在哪里呢？它比乒乓球可能要台子要大一点，
1: 嗯，
0: 你打了一段时间以后，你感觉皮克球就像站在乒乓球桌子上打了个乒乓球，是这样子。可是它比羽毛球又友好
1: 啊，
0: 羽毛球可能球不能落地，是吧？
1: 嗯，对，
0: 这个皮克球呢，它有个还有一个规则，就是双跳原则。就是双方的第一拍发球，在对方区域里要落一下，
1: 嗯，
0: 回过来的球也要落一下，以后才能接击。换句话说，也可以去弹一下打，也可以直接不弹直接打。
1: 哦，
0: 是这样子，所以它比羽毛球要友好。羽毛球落地就输了。皮克球就弹一下再打也没问题。
1: 对，羽毛球是拼命的想让球落在对方的场地。
0: 对，
1: 匹克球是必须要落在对方的场地。
0: 对。落一下也可以打，
1: 嗯，
0: 不落一下也可以飞，也可以直接截击。羽毛球落地就输了。
1: 对，它这个落地的这个击球的方式跟网球蛮相似的。
0: 嗯，是，它可是再往前呢，又更像乒乓球。
1: 嗯，
0: 现在打得好的乒乓球的选手，在往前的丁克球的技术，那，真是碾压羽毛球和网球。
1: 哦，就是每一项运动，羽毛球、网球和乒乓球选手来打匹克球，都有各自的优势。
0: 嗯，对，网球上手是最快的。
1: 对，欢迎大家来转换一下运动方式啊，
0: 嗯，
1: 来感受一下匹克球。陈总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这个匹克球这项运动？
0: 我们是在2021年、2022年，我们那个李宁那个。这个事业部，我们去参加订婚会的时候
1: 啊，
0: 他就有展示。
1: 嗯，
0: 展示当时我们也是刚开始看到明星和网红在推，我们上手了以后和大家当时一样， 就打不上球，
1: 嗯，
0: 光漏球，

0: 因为打惯了羽毛球，那是那个距离感尺寸不一样，所以打球也接不上。到23年的时候，然后国家体育总局就推出来了这个匹克球，然后正好咱们这个自治区羽毛球协会，成立了一个匹克球组委会，然后把咱们的裁判员和教练员搞了一期培训。24年，我还记得是11月6号、7号，我们俱乐部有六个人
1: 啊，
0: 就报名参加了这两项这教练员和裁判员的培训。结果上2天之后就上头了，
1: 上瘾了
0: 啊，上瘾了，非要找个地方，就是没有地方，我们自己要建一个、盖一个，我们都要去把这匹克球打起来，特别好玩。
1: 就说到这儿啊，关于匹克球，其实我不是特别了解咱们新疆的场地或者是这个羽毛这个匹克球的这个氛围。陈总其实正好在这儿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咱们在新疆这块如果想要打匹克球的话，场地多不多？
0: 哎呀，比我们刚开始来好多了。
1: 因
0: 为当时我们去学会以后，到了年底就找不到场地打，然后给很多的球馆我说能不能把羽毛球场地给我们变一下，让我们来活动活动，也不行，就是当时可能尺寸的原因吧。匹克球的场地占地还是比较大的啊，它是真正的应该是在9米15，到19米5的位置啊，这个底线19米5到9米15这样的地方，因为它要弹一下，再打，它辅助区要大一点，所以一般这个面积在160左右。如果说在咱们那个李宁那个 CBC 1000那个公开赛的话，那比赛的话，它的那个中心场叫中心那个副中心球场和中心球场，它直播的话，那个场地更高了，12米乘24米，200多平方了，
1: 它的要求会更高。
0: 对，它的那个速度更快，它弹的辅助区要求更多，是这样的。
1: 刚才陈总说这个新疆的这个匹克球的氛围其实比刚开始要好一点，但其实并没有好到哪儿去。任何一项运动从一个地方开始兴起的时候，其实刚开始是很难的。
0: 是
1: 为什么想要把匹克球带到新疆来？
0: 因为一个是品牌要求，第二个我们确实喜欢
1: 啊，
0: 确实喜欢。再一个，那个匹克球呢，因为它比较友好，你像我们已经到了50多岁了，在打羽毛球，在那种比赛又想打比赛又想大对抗，就身体不支持，老是受伤，最后发现匹克球是给我们最好的一个退路，然后无缝对接成羽毛球，
1: 也是给自己的运动找了一个借口。
0: 对，
1: 我们来看看网友们发来的这个留言消息啊。个性说 Hello， 然后 AI 说啊哈，第一次见哎。然后这个是一个表情的朋友说，昨天才在网上购物平台看到，还准备买呢，然后今天就在咱们直播间看到，刚好今天被科普一下。今天陈总给大家来科普一下。然后韩家旭说，匹克球比网球和羽毛球更容易上手。没错。然后这个 Miss 张也说，什么场地玩这个，怎么玩啊，在今天节目当中都会跟大家分享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也送一波福利吧。今天陈总来到直播间给大家带了很多礼物，首先要送出的是来自李宁提供的护腕和鼠标垫，我们送给两位朋友吧。每位朋友都可以获得一对儿，李宁的护腕和鼠标垫，新黑马体育提供的。问大家一个问题吧，今天我们聊的这项新潮的运动叫什么名字？大家可以发送正确答案到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我们一段宣传之后来揭晓正确答案，把这份第一份幸运送给大家。稍后呢，我们还将送出匹克球还有匹克球拍，让我们共同期待。
2: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

0: 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1: 聆听绿色之声，守护大美山河。2026全国生态日特别展播，绿色声音接力，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汇聚天山南北的生态新生。自治区发展改革委邀您一起来听全民绿色倡议。
2: 我们倡议低碳新疆绿色未来。
3: 我倡议传承科学家精神，久久为功，植树增绿。
4: 我倡议珍爱一方水土，共建天蓝地绿，美丽新疆。
5: 我倡议守护公园绿意，把生态文明融入城市烟火。
6: 我倡议做好垃圾分类，共建洁净家园。
1: 2026全国生态日绿色声音接力展播，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让我们共同守护大美新疆。
7: 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给你更多好音乐，更多好音乐。
8: 这里是给你更多好音乐的1039音乐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快乐晚八点特别节目。嘿，冠军来了。大家好，我是向南。今天在直播间呢，我们邀请到了新疆新黑马体育的陈片红陈总。你好。
9: 你好。
8: 陈总
9: 大家好。
8: 对，陈总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匹克球这项新兴的运动。其实匹克球现在在新疆的氛围慢慢的好起来了。前段时间刷到朋友圈，很多朋友都去阿克苏去打公开赛了，是 CPC
9: 1000积分赛。积分赛。
8: 陈总有没有去尝试参与一下？
9: 我们参与了，连续参与了两年了。
8: 成绩怎么样？
9: 哎呀，我们这个长青组高手太多了，都是积分6000-8000的。
8: 对，只要运动就是最重要的，我们快乐健康就好。现在玩匹克球的，从陈总的话语当中，是不是中年人或者是老年人会偏多一点？
9: 最早呢，可能这个长青组会多一点。其实现在年轻人也不少
8: 啊，
9: 公开组很多年轻人。包括咱们自治区现在很多的长吉体院呀，然后库尔勒的科技学院呀，还有阿古苏的那个理工学院呀，它都是咱们就匹克球的这个去年温宿县的受益者，他们走就是引进来老师，然后参加匹克球，然后当地学校、当地政府都非常支持，所以他们的水平也非常高。现在，
8: 对，现在大家对于匹克球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在我们民间的这个传播度也越来越广，大家开始越来越愿意去接触这些新兴的运动。而且匹克球这项运动它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如果用陈总的话来讲，您觉得匹克球的魅力它在哪儿？
9: 匹克球一个是社交属性，第二个我是感觉我们想重新把匹克球打好，他就像重新爱上羽毛球一样，也是个非常上瘾上头的一个事儿特别是我们说匹克球打到3.5以后
8: 啊，
9: 是非常痛苦的，就是技术碰到瓶颈了。
8: 就
9: 在3.5之前，你的发球呀，你的接发球啊，你的丁克区啊，你的厨房区丁克啊，包括你的就是到最后双打，因为双打比较多一点，就非常困难。你的技术要没有一个突破性的往上提升的话，往上走就很困难，就碰到一个瓶颈期，所以就激发你要挑战自己，各种技术，包括羽毛球的，包括咱们乒乓球的，乒乓球的提拉呀。网球的双反呀，这都是一个核心比较难练的技术。
8: 就是匹克球，你要想打好的话，这三种球你都得熟悉，都得了解。
9: 对，
8: 刚才陈总说到了一个3.5，这是匹克球的评级是吗？
9: 对，就是咱们就是民间的一个对匹克球初学入门的一个评级。
8: 那我们先从一级来讲吧，一级是什么样的水平？
9: 一级水平就是你先把球能发过去发过去。然后再能接一下发球发一个球，是这样。
8: 就是简单的能接过来，能发过去。
9: 对，
8: 那二级呢？
9: 二级就是能打一下丁克，那往前的丁克球
8: 啊，
9: 接的时候不会像羽毛球的那个跑到里边去接击。

0: 跑到里面，老是忘掉
1: 啊，
0: 老是往里冲，
1: 嗯，
0: 是这样的。
1: 三级就已经可以打对抗了，
0: 三级就是丁克就打得也不错，然后你的还有这个在底线的长丁克，
1: 嗯，
0: 我们就说在底线就像羽毛球的吊球一样，
1: 嗯，
0: 你把吊到丁克区里去，然后能把对面打过来的球能打出两个线路，
1: 嗯，
0: 几乎是这样。
1: 对，虽然说
0: 接机也可以去接机了。
1: 哦，虽然说我在之前也了解了一些匹克球，刚才还是听到了一个陌生的词汇“丁克”。
0: 对，
1: 这是什么意思？给我们科普一下。
0: 丁克就是在厨房区里打一些小球。
1: 嗯，
0: 一个外来英文版一个词，就是厨房区的一个小球。丁克球，因为球一旦掉到丁克区弹一下以后，因为离网子很近。所以没有办法直接进攻，要么就你一发力可能就下网了，你往上走的话很可能就出底线了，所以丁克球它是一个非常这个要好好苦练的一个技术。
1: 对，所以
0: 乒乓球人肯定会更上手更快丁克球
1: 啊。收音机前或者是屏幕前有打乒乓球的，可以去体验一下匹克球，没准在这儿可以找到不一样的自信啊！
0: 往前肯定碾压，
1: 对，没准你就是一个高手。刚才我们说到了一级、二级、三级，等你到了三级，就可以跟陈总一起打匹克球，一起打对抗了。我们也可以组织一下相关的匹克球的友谊赛，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匹克球这项运动，到底有什么魔力，能让陈总这么上头，这么上瘾？我们刚才回到刚才的节目当中哈，这个我们提到了一个问题，说今天我们聊的这项运动叫什么名字？回答对的朋友将送出李宁的鼠标垫和护腕，一个啊，一共两个，送给两位朋友。我们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答案，好不好？我们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水晶说匹克球，蓝宝石匹克球，韩家旭匹克球，坏人说匹克球，匹克球，水晶也在说匹克球，这还有没有名字的？还有21匹克球，纳兹啊，匹克球。然后水晶说：“陈总，乒乓球有基础，学匹克球可以吗？中年人，
0: 没问题
1: 啊，
0: 没高手
1: 啊，对，没准就是高手，没准你去了直接四级了。匹克雷霆体育说匹克球，然后坏人说陈总，新手想打匹克球需要买很专业的球拍吗？
0: 我觉得你迟早会买一个专业球拍。
1: 对，
0: 是
1: 这个，其实我这个没有任何打广告的嫌疑。其实，我在打羽毛球的过程中，也在有很多身边的朋友问我说，我打羽毛球的话，我买个入门的200-300块钱的拍子可不可以？我说当然可以。如果你要是不确定能不能长期打的话，可以买一个入门的去感受一下。但是如果你想拥有一个顺手的，就是能一直用下去的拍子。其实我个人还是建议买一个1000元的那种高端拍，
0: 对，
1: 去感受一下高端拍带给我们不一样的这个击球的体验，你会发现新大陆，
0: 对，
1: 完全不一样，
0: 减震都非常舒服，
1: 对，
0: 声音还好听，
1: 对，然后海哦，这个是秦老师，是自治区羽毛球协会的，
0: 副秘书长，
1: 副秘书长，对，非常专业的。老师说了陈总专业，谢谢，偶尔也夸一下我也很专业。好了，那陈总这样，我们随机抽取两位吧，好吧，您看跟哪两位投缘？
0: 韩家旭。
1: 好，韩家旭。另外一位
0: 一点一位吧，
1: 就这个纳兹吧，好吧，两位稍后把联系方式发送到公众平台吧，发到这里涉及到涉嫌的这个隐私可能会泄露，大家把微信公众平这个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节目结束之后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好了，继续我们的匹克球，在正式开始聊匹克球之前，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来更深入的去了解匹克球。
2: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4: 千张出色环球振业有限公司签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5: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0: 欢迎来，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晚八点特别节目，嘿，冠军来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带给大家一项全新的运动匹克球。在今天的直播间，来自新疆新黑马体育的陈片红陈总也来到了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匹克球。陈总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刚才我们简单的去了解了一下匹克球，刚才说到一个话题，说这个新手购买羽毛球匹克球拍，一下就口误了，自己打的羽毛球太多。这个球拍购买的话，陈总有什么建议？
1: 我建议就是，匹克球拍虽然打不烂，打不坏，如果是专业选手的话，还是容易坏的。第二个就是，如果说没有准备好打多长时间，买个入门球拍也是可以的。如果说年龄还是不错，然后确实想把这个匹克球学好，建议刚开始就上最好的拍子。
0: 上一个
1: 对，因为它的减震、它的碳素的摩擦，还有球感，挥拍的感觉，还有声音的感觉也都不一样。换句话说，像打羽毛球啊，刚才一样，你想打得好，最后想一定有一个顶级球拍。
0: 对，
1: 这样。
0: 那个去你们那儿买，能不能给你打个折？
1: 没问题，没问题，欢迎大家。
0: 对，你们就说这个快乐晚八点过去了，给你们打个大折扣哈、一定要打个大折扣哈、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新入门的朋友，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建议可以给到大家？
1: 新入门的朋友，现在我们代理的李宁品牌这个皮克球拍啊，还有很多可以选择，其实去了有很多可以选择，不是像大家想象的可能那么便宜的，是不是没有好牌子？还有很多好的新出的很多东西，大家可以去店里去转一转，去看一看。
0: 这个匹克球

0: 球拍它的品牌选择多不多？
1: 现在也比较多，就贴牌很多
0: 啊，
1: 就对于双火眼金睛，假货也很多。
0: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市面上比较流通的，比如说我们了解羽毛球，可能就三大厂，可能大家会更信任嘛。维克多、尤尼克斯和李宁。
1: 对。
0: 也有一些比如说民间的品牌，什么迪信啊、熏风啊这些。那匹克球在品牌方面上都有哪些？
1: 它有个优拉，还有一个，然后一个阿罗纳斯，还有就是咱们国货，
0: 李宁，
1: 对，李宁也是我们国家中国网球协会，底下的皮克球组委会和中国网球，咱们中国李宁啊，签了8年的合同，和 CBC

0: 就是你比如说我们打网球啊羽毛球啊可能会有一些受伤的风险，打匹克球受伤的风险这块如何去规避，或者它的风险会小一些吗？
1: 匹克球风险还是有，就是特别年轻选手啊，这个因为发力像网球一样大力抽球，抽的太多，它也会形成，就是发力不当的话，也会形成网球肘，也会形成肌肉的一个反应，所以呢，匹克球，因为还有一个就是在，一般在丙烯酸场地上硬地上打的，所以它还是表面的摩擦力还是，比较强，对皮肤还是要摔倒的话，皮肤还是造成损害，损伤，所以大家一般，要穿专业的鞋子。第二个。还是要把步伐练好。
0: 这个匹克球的鞋子和羽毛球和网球乒乓球的鞋子不一样吗？
1: 不一样，它应该介于网球和羽毛球之间。羽毛球可能它稍微软了一点，网球鞋又过于硬笨重了，它两个底线蹬跨的可能更多一点。匹克球因为场地它和羽毛球场地是一样的，所以它的跑动肯定更像羽毛球，可是因为场地它是丙烯酸的，它打单打呢，可能也比羽毛球它的角度会更大，因为它弹一下的是辅助击接，所以要求它的鞋子的制动和侧滑的保护，会要更好一点。
0: 就如果啊，我们是打羽毛球或者是打其他两项球类运动的这个运动员去尝试匹克球，刚开始的时候，比如说我穿个羽毛球鞋、乒乓球鞋，
1: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0: 是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要是想长时间的去练习的话，最好选择一双合适你的，
1: 对，
0: 匹克球鞋，
1: 保护脚踝的，对啊，
0: 我们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格局正好说今晚直播间赞赞给力啊，今天直播间的陈总更给力，陈总刚才说了带了很多礼品给大家，这样吧，我们接下来抽取第二份奖品。第二份奖品是，这个匹克球，
1: 对，一盒，
0: 对，一盒，我们送给大家一盒还是
1: 两盒？
0: 送给大家两盒，那我们就现场抽取两位朋友吧，两盒匹克球，一盒是三只匹克球，这个匹克球如果我们去打的话，那个球馆是可以提供吗？还是？
1: 可以提供。现在在经开区有两个馆，他都提供球，也提供球拍
0: 啊，
1: 可是他都是基础的，
0: 都是免费的，是吧？
1: 对，可是你自己得准备一些，为什么呢？你说有些球，比如说丁克球啊，一些打墙呀、练习啊，家里边或者在地下车库，你都是要用的。
0: 哎，对，说到这儿，正好也跟程总请教一下，就比如说我们上班族确实平时工作很忙，朝九晚五的，确实也没有时间去球场去练习打球。那我们在家里去怎么练习，怎么去入门这个匹克球这项运动？
1: 培养他的球感，那必须的垫球，正反手垫球，还要去打丁克球，熟悉球的弹性的轨迹节奏，再往上一点就要打截击。对着墙要对抽，所以还是要在家里要把这个基本功要多练，才能上场去打。
0: 就是我们找一面墙就可以，
1: 对，画一条线和线差不多。如果是截击球对墙打的话，就像羽毛球对墙打是一样的。那截击球的话，那就不用画线了。
0: 那这样我们给大家设置一个问题，这一环节的问题是：匹克球融合了三项运动的特点，分别是羽毛球、乒乓球和哪项运动？大家仔细听好，今天的题目是匹克球融合了三项运动的特点，分别是羽毛球、乒乓球和哪项运动？大家可以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视频包厢，也可以发送到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这一个环节为大家送出的是匹克球一盒，送给两位朋友，每位朋友都可以获得一盒，一盒是三支。大家欢迎来我们的直播间一起互动一下。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加质加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万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

0: 房家具一折购，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
1: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3: 大家好，我是帕尔哈提，支持1039，支持好音乐。

欢迎回来，继续聊聊匹克球啊！刚才我们给大家提出了一个问题，今天的问题是，找一下我的问题找不到。匹克球融合了三项运动的特点，分别是羽毛球、乒乓球和哪项运动？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欢迎通过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来到我们的视频包厢发送你认为的正确答案。我们来刷新一下，看到微信公众平台蓝宝石。

0: 说网球啊，视频包厢当中的这个高荣说网球，空谷幽兰说网球格局正好，说网球啊，蓝宝石在视频直播间啊也在说网球，接下来我们的陈总揭晓一下正确答案。
1: 对，网球。
0: 恭喜所有回答网球的朋友进入到抽奖环节，出取两位吧，送上匹克球。来，陈总来抽。
2: 看不见您
0: 吗？看不见老花。这个字有点太小了，这样，我们就抽取第一位吧。第一位是这位叫做高荣的朋友。第二，
2: 那我认识，不行
0: 啊，不行，
2: 陌生朋友。
0: 认识的不行，
2: 对，
0: 陌生的朋友，空谷幽兰可不可以？
2: 可以，
0: 空谷幽兰格局正好，
1: 好，
0: 好，恭喜以上两位朋友，稍后别把自己的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节目结束之后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匹克球，相信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后，有很多朋友都要去感受一下匹克球的魅力，包括我在内。刚才跟陈总闲聊的时候也说，哎呀，一定要找时间去尝试一下匹克球。其实陈总之前有约过匹克球，
2: 对，
0: 但是
2: 太忙了，
0: 不是太忙，就是对匹克球这个运动真的很不了解，因为它又像网球，又像乒乓球，又像羽毛球。感觉不正统，所以一直都在坚持打羽毛球，包括最近也有很多比赛要参加啊，包括这个周末有比赛，下个周末也有3v3，李宁3v3的比赛，
2: 对，
0: 9月5号6号
2: 下一周
0: 啊，对，
2: 李宁成龙杯
0: 啊，成龙杯是单打的比赛，
2: 单打公开赛啊，
0: 对，刚才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报名，闲聊的时候郑总说你一定要报名，今年的衣服很好看。
2: 对，
0: 就是很多朋友报名就是为了拿一个这个后面带 logo 的这个衣服，今年的衣服我之前在网上查了一下，是红色的和蓝色的，是两种配色，还有一个白色的，是不是？
2: 衣服的颜色我还没看到，
0: 可能您不关注，
2: 对，
0: 就是我们这些水平不怎么行，
2: 哪里，我的问题，
0: 就更多的去关注这个赛事的，比如说衣服呀，或者服务啊，包括哪个球星来啊，陈龙梅是哪位是？
2: 陈龙和他夫人王世贤，只要有档期，那肯定过来。
0: 对，陈龙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中国男单的一位非常优秀的选手。另外王世贤呢，大家也应该是比较熟悉的。
2: 对，也是世界冠军。
0: 对，王世贤退役相对来说要早一点了。
2: 对，
0: 他在女单里面应该也是就是能力特别突出。首先他的天赋是非常好的，就像我们平时说的，他这个打球的时候，他这个左手一直不架起来，
2: 对，球感很好，
0: 对，但是球感真的很棒。然后我们看微信公众平台，这个视频包厢格局正好说，哈哈，中奖了，主播最帅，陈总威武，谢谢谢谢，以后这样的话可以多说一点。我们也多准备一些奖品。接下来我们最后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可能相对来说没有多大的难度，但是就想把匹克球这项运动推广给收音机前和我们屏幕前的广大网友和广大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要送出的是一支匹克球拍，
2: 对，
0: 是算是入门级的，是吧？
2: 算是入门级的，入门级比较好一点的。
0: 对，入门级中比较好一点的。那这样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吧，既然是陈总提供的，就问一下，陈总是来自哪个新疆品牌的总经理？新疆的品牌啊，不是说李宁哦，好不好？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的话，欢迎通过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你认为的正确答案。我们先让子弹飞一会儿，先让大家的答案想一想，大家去猜一猜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两种方式，大家可以关注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正确答案到平台当中，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把正确答案发到视频直播间。视频直播间可能会有课代表啊，率先的就把正确答案发出来了。我们也期待更多的朋友把你们的正确答案发送到视频包厢，一支球拍，谁会获得这份幸运？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现在有一个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问题，就是关于匹克球。咱们新疆有没有关于匹克球这方面的培训？
2: 这个暂时没有。

0: 那就是因为这个皮克球发展非常火，就是像我还有很多像我这样的先行者，
1: 嗯，
0: 大家都愿意把自己的技术分享给大家，
1: 嗯，
0: 因为咱们国家也没有皮克球协会，
1: 嗯，
0: 最早在2018年的时候啊，在深圳可能他们成立了一个皮克球协会，
1: 啊，
0: 然后咱们国家2023年推出来，现在换句话说，大家也在热爱，也在推广，
1: 嗯。
0: 你要说有一个系统的或者规范性的或者大家都认可的一个技术的话，其实没有，因为啥呢？这个项目它本来就像三个东西，
1: 嗯，
0: 乒乓球往前的丁克，对吧？
1: 嗯，
0: 羽毛球整个场地的杀球和接击，
1: 嗯，
0: 底线的抽球双反又像网球，你说哪个是正确，哪个是错误的？其实大家都可能都在拿自己东西来分享给大家，大家练起来就好。
1: 嗯，
0: 其实多参加比赛，多练起来，水平一定会涨上来。
1: 就是这个匹克球还是在摸索的阶段，
0: 嗯，
1: 大家可以去看一些视频，
0: 对，
1: 包括陈总刚才给大家分享了在家里去怎么练习，可以对着墙练，练练钉壳球啊，练练抽球，
0: 截击啊，
1: 对，截击，那如果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包括我们屏幕前的朋友，想去打匹克球，在新疆哪些场馆可以去打匹克球？
0: 现在来说的话，可能场地的高度啊，或者是它的尺寸好一点、专业一点的话，
1: 嗯，
0: 因为匹克球本来就是个硬地场地，
1: 嗯
0: 啊，所以呢，那应该叫硬地比基酸，或者是咱们它的必须要弹和转场地，高度也得要高，要求高。现在我们在常打的地方就是岭南俱乐部，
1: 嗯。
0: 经开区的，还有一个岭南那边旁边还有一个飞扬网球经开区校区，啊，再还有就是有几个室外的就有点晒，
1: 嗯，
0: 都得忍得住。可是呢，给告诉观众们一个好消息啊，
1: 嗯，
0: 因为这个皮克球可能是包括咱们这个文旅局呀，还有方方面面的，大家都在推，都在喜欢，有点热门。
1: 嗯，
0: 这个倒推着咱们这个乌鲁木齐啊，这个皮克球可能今年要会增加很多场地。前面还有一个话题，就是咱们地州上，也应该是走在乌鲁木齐的前面了，包括几个大赛，
1: 哦，
0: 包括去年的这个文宿县那个 CBC 李宁的1000的比赛
1: 啊，
0: 包括独山子的比赛团体赛。包括库尔勒的首届的团体赛也是非常精彩，包括然后克勒马伊乌尔河的，包括哈密的那个全民健身，
1: 嗯，
0: 然后这个社区学校都发匹克球拍，然后举办了匹克球比赛，
1: 嗯，
0: 所以地州上现在的这些动作呀，或者是各地州的咱们文旅局推吧，所以各地州的场地就非常好。他们有很多公用场地都拿出来做皮克球的一个这个给群众
1: 去推广。
0: 嗯，乌鲁木齐现在可能像我们这样的就是爱好者呢，联系咱们想推广的或者想增加收入的一些球馆，要改成皮克球有很多，可能年底会增加个10片到20片吧，
1: 嗯，
0: 大家都会有服务器有场地打了，
1: 对，到时候选择可能会更多一点，
0: 对。
1: 刚才我们在闲聊的时候，陈总说了一段关于匹克球的一些趣闻吧，算是 VIP 级的待遇，来跟我们收音机前听众也来分享一下打匹克球有什么样的好处。
0: 在现阶段打匹克球，不管是在中国的哪一个县或地区，
1: 嗯，
0: 你就像欢迎奥运冠军一样
1: 啊。
0: 我们去年是在温宿县就感受到了本地的咱们浙江沅江的副指挥长，
1: 嗯，
0: 他把这个皮克球拉了些赞助和奖金，
1: 嗯，
0: 把全国的优秀的皮克球选手都吸引到温宿县了，
1: 嗯，
0: 最后一项报名费是200，报两项就是400块钱，
1: 嗯，
0: 包括住宿费
1: 啊
0: 全免。到了当天，哈尔哈提专门演唱会
1: 啊，
0: 我们参赛选手是坐第一排，非常的开心
1: 啊。
0: 当就是外地来的选手啊，就感觉 VIP 的感觉。
1: 对，
0: 住宿免费，吃第二天又是烤全羊美食节，也是非常棒，也是免费。
1: 对，免不免费无所谓，主要是想打匹克球。
0: 对，
1: 好了，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刚才问到大家的问题啊。今天的直播间，我们邀请到的是新疆新黑马体育的陈总。

0: 请问陈总是来自新疆的哪个品牌的总经理？看陈总一身黑哈、啊，而且穿得这么新鲜，三个字给大家提示已经足够明显了，大家可以发送正确答案到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视频直播间。问到大家的问题是，陈总是来自哪个新疆品牌的总经理？一身黑，是不是？今年是马年吗？
1: 对
0: 啊，是吧？这已经提示很明显了，好吧？三个字，提示了大家两个字，还有一个字啊，这你是哪？新疆？好吧，大家可以发送正确答案到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来揭晓正确答案，把这块匹克球拍送给大家。
2: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春窗极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带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品鉴热线0991391000，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3: 感受流行的锋芒，散发肆意的主张。
2: 1039新疆音乐广播，
3: 我的新锐腔调。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晚八点，今天的特别节目，嘿，冠军来了，我们邀请到的是新疆新黑马体育的陈总，来给我们带来一项新兴的体育项目——匹克球。刚才问到大家的这个问题是，陈总是来自哪个新疆品牌的总经理？那陈总自己揭晓一下正确答案。
1: 新黑马，
0: 新疆新黑马体育，
1: 对，
0: 给大家提示已经非常明显了啊，穿了一身黑，今年又是马年。我们住在新疆新黑马，好啊，我们来刷新一下视频包厢啊，我们看到微信视频包厢这个我们看不到全名哦，这样吧，我们随机点开一个，这位叫做这个夏什么，我们看不到名字，如果知道是您的话，把您的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在节目结束之后跟您联系。我们看时间也差不多了，那陈总非常感谢来到直播间跟我们分享匹克球这项运动，跟我们讲的明明白白的。其实不管是羽毛球、足球、乒乓球、匹克球，运动从来没有高低的门槛之分，能让大家动起来收获快乐就是最好的运动，这也是1039运动场一直想传递的，不追求专业，先走出家门就好。后续我们也会联动黑马体育推出匹克球听众专属体验活动，大家可以持续关注。在节目的最后，也送给我们收音机前想要打匹克球朋友一句话吧，
1: 大家动起来，匹克球会给你带来很多的欢乐。
0: 好的，我们也锁定1039音乐广播，让我们一起动起来，也期待匹克球运动走进我们的生活。我们下期再见，
1: 下期再见。

0: 全天的最爱，
1: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
2: 月亮在你的眼睛，
0: 听后来花开，
3: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错了可以改，
0: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3: 当时想不开，过后也不明白。
4: 夜晚很美，一路向北，你到底是要向北向南向西向东，其实你自己说了算，只不过我的 slogan 就是能够让你走起来，向北也好，向前也好，向后也罢，你只要不停留在原地，一切就好啊。如果说是你停留在原地，我也建议你可以注视每一个晴空万里无云的天空，或者说是阴雨遍地，或者说是啊大雪来袭，或者说秋风扫落叶的天空吧。那因为这样心情也会变得开阔一点啊。今天想和大家一起推荐的这些旋律啊，有一个主旨叫做空旷悠扬。如果你愿意，不妨找一个靠窗的位置，戴上耳机坐下来，去看窗外的车水马龙，去看窗外的落日落雨落雪，自然的变化，慢慢的闭着眼睛开始倾听吧。这里是后来花开，来自于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我是北城，你好吗？第一首歌，既然要坐下来慢慢的倾听，第一首歌呢，那肯定和一个人有点关系啊，来自于陈佳杰，孤独循环。天生缺失安全感的人，心中就像是空城一样的灯火阑珊，只能在另一个维度里无声呐喊，浮浮沉沉地陷入孤独的死循环当中。但是哈，要乐享生活，你就别在意什么是孤独带给我们的不如意，而你要享受孤独带给我们的冷静，沉溺在这一种能够反思的空间当中。陈佳杰，孤独循环。

孤独循环一遍又一遍，就是让你能够沉静下来，好好的审视自己在这一天当中、一个月当中、一年当中丢失了什么，应该需要再做点什么，所以别把它当成一种特别悲哀的事情啊。下面和你一起听到的是郭子阳的这一首叫做《蓄谋已久》。所有的脱身的借口，我相信在脑海中已经蓄谋已久。这一个脱身的借口是什么呢？从压力当中，从所有的烦恼和烦忧当中就脱离出来啊。试图补救的人只能默默地松开双手，体面地打开了情感的残局。而蓄谋已久，不管你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只要你认为是正确的，咱们就抓紧时间去做，别耽搁。要不蓄谋已久的蓄谋和已久都会离你而去。

这首歌听起来就是仙音飘渺哈，来自于落日飞车和凤小月共同带来的 Leva。 深夜的时候，如果你在海上，就是海平面一片的安宁，然后你看着月光，然后又有一点点的，一个小时之后风雨交加，那这种迷醉的旋律搭配着一种非常非常空灵的唱腔，我相信给予你的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你想立马的潜入水底呀。刚才我们一起沉醉在炙热的世界，伴随着时间的流逝，等待海面的平静，望向乌云探出的曙光的片刻。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一起再一次沉浸在什么呢？来自于歌剧大神和电子乐大神，还有呢这个非常漂亮华丽的一个女生徐佳莹和裘德共同带来，叫做色盲。听起来有一些不雅，或者说是听起来有一些悲戚，可是色盲我们就这样去说，黑白两色是不是最纯正的，也是最纯粹的，还是最纯洁的？而钢琴恰恰就是黑白两色，钢琴的琴键哈，伴着黑白色钢琴流出的彩色的旋律，然后你轻轻哼唱着那些有一点荒唐又可爱的恋人絮语，因为我们都长大了嘛哈。错位的色彩在两个人的轻盈笃定的对话中演变成一个万花筒般的多重宇宙，转瞬即逝的韵脚也被这宇宙记录为永恒的一刻。那我们就一起来吧，请出裘德和徐佳莹为你带来色盲。

你听起来这首歌特别简单啊，就是没有太多的那种编曲和复杂的配器，反而是把一个男人的决心一下就给聊表的特别特别的出彩，也特别特别的正好让你能够如意。留声玩具，我会等在你出现的地方。紧接着要听到的是俞北翔的这一首啊，眼泪啊。老俞用空灵的嗓音将情感细腻就一下缓缓道出，每一次眼泪失禁的时候，就像是涓涓细流流过我们每个人的心田。每一次眼泪流下，肯定都是事出有因啊。那失控的情绪，连同收不回的眼泪，都在轻轻诉说着遗憾与怀念了。俞北翔，眼泪失禁，也是逝去的眼泪。愿别再轻易哭泣，愿每次哭泣都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的坚强。成长起来呢，更加的有目的性和有方向。

有了小号的加持，使得刘十九更加的游刃有余，投入在他自己音乐的海洋当中，把自己所想所思都能够通过音乐的方式来一下表述出来。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寻常，寻常就是普通的生活，普通人，普通的遇见，普通的工作等等等等啊。那谁说见惯了风景便是寻常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一句话？车水马龙也可以牵动游子迁徙的思绪，泛着涟漪的清澈湖泊呢，也总是倒映着人们的梦。刘十九呢，用细腻的歌词和悠扬的旋律，特别加入了小号的描白，勾勒出寻常墨巷里不寻常的美呀。所以说，寻常不寻常，一字之差，你要做哪种呢？霓虹花园，给你一个正确的选择。这首歌就叫正确啊。他们用自由潇洒的演奏融合了爆裂的嘶吼，撕开所谓被正确（打引号的正确）啊圈定的界限。正确是勇敢找到取向的偏好，正确是我们明察秋毫，一起突破世俗的规训，遵循内心，为正确重新的定义吧。没有人说就应该是正确的，对吧？只有人说，就是没有人说什么样的方式达到目的是正确的，在不违背啊常规理论道德伦理道德的这个情况之下，任何的路，哪怕绕弯路，你认为正确它就正确，是有前提的，千万不要被误解了啊。霓虹花园，正确。

这是今天为你送出的最后一首歌了。刚才送走正确之后呢，我想数一个名儿，署名是谁呢？就是霓虹花园他们唱的。如果我要再数一个名儿，我是北城。那和你一起度过了一个小时。这首歌来自于远景，叫做《署名花》。他的声音呢是温柔，并且呢是在中音背后呢带着一种小小的魔力啊。他用温柔浪漫的旋律描摹出梦中模糊而又难以忘却的他。虽然说梦里来不及问那个女孩的名字，但是他就叫署名花，一个没有署名的花。那我们就在署名花当中结束这一天，也结束今天我们音乐的历程和冒险。因为感谢你用自己的时间去领略了完全不同的音乐海洋，一起在梦里寻觅那一个让人魂牵梦萦的身影吧。远景署名花，最后希望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片蓝天。

被挂断，也许你早就不想再为我自私的爱爬架，像颗炸弹，我把你家的门都给踹烂，失去了你的这陪伴，我差点卖灵魂给撒旦。都怪我没能力照顾你，抱住你，以为能保护你，但这里一切的一切都得靠自己，没什么招数去套路你。到今天，我只想要告诉你，我并没有那

0: 了这瓶酒，幻想牵着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抽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千房运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径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径，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沙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品鉴专线0991-537-8888 537-8888。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默默吴莫愁，做潮人，听潮歌，锁定最潮电台。

0: 九，科学有萌点。
1: 你知道香蕉为什么都是弯的？很多人认为香蕉因为长在树上被其他香蕉挤弯的，其实完全不是。香蕉在生长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可爱的小特点，就是向阳性。简单来说呢，就是拼命追着太阳长。一整串香蕉挂在树上，内侧晒不到阳光，外侧能被太阳晒到。晒得到太阳的那一侧，细胞长得特别快；晒不到的那侧，生长速度就慢得很多。一快一慢，两边生长速度不一样，香蕉就自然而然的被拉成了弯弯的形状，所以香蕉弯纯粹是太阳晒出来的造型，这可是大自然给我们的可爱小秘密。
2: 万物有量，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滴，
3: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4: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5: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订2026-6501-0900-0055号。
6: 嘿，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海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7: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

Hey， 我最近搬了新的家，放了新的花，房子不算新但很大，正好换掉了沙发。北京的夏天很热，一个人搬家的确不容易，外面的夕阳粉色，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的中意。我一点点把空的房间添上你喜欢的东西，一直在等，在等你回来的动机。哦对了，就在你离开的那天，我们的猫也跟着走丢了，我很幸运把它找了回来，但却找不着你了。

0: 江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3: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径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径，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社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04028号。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何洁，好音乐就在新疆 FM 103.9。
1: 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家质家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购，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
2: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3: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你好，我们是
1: 苏打绿，
0: 新疆最潮的电台103.9，好音乐不间断。
2: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3: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2: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3: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2: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祝您

0: 疆的声音暂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代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年终大让利，全房家具千元享，定制每平米仅需599，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1: 关爱身边需要帮助的人，从小事做起，让世界充满温暖。我是 Alpha 萧亚轩。

0: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年终大让利，全房家具千元享，定制每平米仅需599，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1: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2: 启动引擎，
1: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